0: 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

0: 甘肃零星收获。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青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广东省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和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罗华明：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1: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3: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0: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一个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团队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1: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0: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陈浩：
2: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0: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政和县王山口村的苏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3: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同仁是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工作人员戴振江：
4: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视频，两岸同胞深化交流合作，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视频说，6月13号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台湾各界人士跨海赴约共襄盛会，与大陆各界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携手发展，为两岸同胞增进民生福祉。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同胞深化交流合作，必将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时评指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本届海峡论坛正是两岸深化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论坛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业融合，举办金融经贸、同城生活等系列活动，率先与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回应青年群体需求，增设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海峡两岸青年扶贫电商大赛等，助力台青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登陆追梦圆梦，聚焦民生关切，举办扎根基层、贴近生活的交流活动，探讨两岸同胞未来可期的美好生活。这些响应民生的新活动、切实为民的新措施，让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时评强调，海峡论坛上两岸同胞的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民族兴，国家强，

0: 两岸同胞才会更好的深刻内涵。台湾民间团体、各界人士踊跃参加海峡论坛，台胞手来足、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恰恰说明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深知民族复兴大势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和平安定的好日子不容台独分裂势力破坏。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今年是大陆“十五五”开局之年，宏伟蓝图正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愿与大陆同胞一道，坚定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同行者、台海和平的捍卫者，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1: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昨天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惠及青年、农渔民、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两岸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落实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增进福祉的最佳渠道，中国国民党将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持为台海谋太平、为民生谋福祉。台东县长饶庆龄、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任委员苏清泉在视频祝贺时表示，农渔产品承载着台湾家庭的生计和地方产业的希望，签约会对台湾农渔民是莫大的鼓励，这是民生工程，是人民福祉的实践，乐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深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果实。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十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0: 第九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昨天在厦门举行，聚焦两岸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应急协同。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中以基层民意代表和基层治理交流为特色的子论坛，两岸基层治理论坛自2018年起，先后围绕乡村振兴、公共卫生、民俗文化、智慧乡村、人居环境等主题，邀请两岸村里长、相关领域代表人士、专家学者等分享经验、交流互动、汇聚共识，已经成为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推动两岸同胞共通共荣、走亲走近的务实平台和重要品牌。今年，该论坛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发展方位，以两岸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应急协同为主题，以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为视角，助力两岸同胞携手建设和美乡村，同心守护幸福家园，合力增进绵长福祉，推动取得更多群众受益、民生得益、发展增益的实践硕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辉在论坛致辞时表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和建设了祖国广袤秀丽的大好河山。乡村是繁衍生息的家园，是抵御风险的堡垒，也是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两岸在基层防灾预警、社区应急动员、灾后心理重建等方面有许多可以交流合作的领域。苏辉表示，热忱欢迎更多台湾同胞参与祖国大陆乡村振兴、互学互鉴两岸防灾减灾、应急治理、社会协同等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和成果。特别是两岸青年，更应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增进理解、加深情谊，让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更深、更牢、更扎实。
1: 以因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的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昨天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两岸的各界嘉宾与婚姻家庭代表齐聚一堂，以家庭为纽带，畅谈生活感悟，共促两岸民间深度融合。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段时间两岸交流热潮持续升温，一幕幕双向奔赴的暖心画面不断

0: 现。那么当下密集升温的两岸多元交流正在为两岸同胞亲情交融带来哪些新变化新动能，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1: 日本近期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有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那么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节目中请两岸嘉宾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段时间，两岸交流热潮持续升温，从海峡百姓论坛的族谱归宗、宗亲团聚，到两岸文艺展演、影视文创的深度联动，再到越来越多台湾朋友熟悉学习大陆出行生活方式，一幕幕双向奔赴的暖心画面不断涌现。那么，当下密集升温的两岸多元交流，正在为两岸同胞亲情交融带来哪些新变化、新动能？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3: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我们知道福建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地，闽台祖同宗，文同源，俗同风。近期海峡百姓论坛顺利举办，众多台胞通过族谱对接寻回祖根，完成祭祖心愿。那么梁先生，当下持续火热的宗亲寻根交流对深化两岸血脉认同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3: 确实啊，眼下两岸之间的宗亲寻根活动越来越热了。就在上个月底，就有一场两岸宗亲盛会在福建莆田湄洲岛举行，这就是海峡百姓论坛。那这个论坛的主题呢是两岸同根，闽台一家。共有300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宗亲贤达和民间社团负责人齐聚莆田，现场的气氛呢很热烈。我们都知道福建是台湾居民最主要的祖籍地之一，现在台湾居民当中 98% 以上祖籍都是在大陆的，而 70% 以上呢就在福建。当年很多福建乡亲跨越海峡来到台湾闯生活，他们的后代在台湾开枝散叶，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大陆。很多这种家庭啊，都有历代传承的家谱，不论子孙走到哪里，名字都在同一本家谱里。那么这次海峡百姓论坛期间呢，就举行了百谱归宗仪式，两岸同宗族的代表互赠族谱、互赠家书，场面相当感人。另外呢，这次活动是在莆田举办的，我们知道莆田是妈祖故里啊，妈祖呢又是两岸同胞，特别是闽台同胞共同的文化信仰。所以这次活动期间，两岸嘉宾还一同参访了湄洲岛的妈祖庙，这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场活动。近年来，台湾同胞来大陆认祖寻根的热潮越来越高涨，首先这是台湾同胞自发的强烈愿望。有一位台湾的新闻评论员啊，就在节目里面就谈到了他自己回福建泉州老家去寻根认祖的这样的经历。他说啊，当他回到泉州老家的时候，就受到了同宗亲戚的热情的欢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但是呢又感觉一见如故。当他看到老家珍藏的族谱竟然和自己的先辈带到台湾去的那本一模一样，当时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他的先辈呢到台湾已经有300-400年的历史了。那么没有想到呢，就是两岸的这个同一个大家族的这个族谱啊，还能够传承的这样的完整。另外有一位台湾科技界人士，他的老家呢是在内蒙古。他说啊，当他第一次回到内蒙老家的时候呢，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内蒙的景色当然和台湾完全不一样，但这就是他自己梦里头故乡的样子。你看这两位先生，他们讲的完全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认祖寻根，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精神需求。那台湾同胞的祖籍基本都在大陆，他们有回

与深化两岸的血脉认同。大家平时很忙啊，有的时候会忙得忘了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台湾同胞回来认祖寻根，就可以深化他们对宗族血脉的记忆。我就拿我自己举例子，我父亲的老家呢是在陕西省，我虽然不是在陕西长大的，但是呢，从小就会听我的父亲讲陕西的故事。那今年清明节呢，我是陪我80岁高龄的父亲呢回去祭祖扫墓。对我来说呢，虽然有十几年时间都没回过陕西老家了，但是一踏上关中平原的土地，一走到老家的田间地头，仍然有很强烈的这种归属感。我们下高铁的时候呢，当时是我的堂弟来接站的，我们俩也是有10年都没见过面了，但还是在人群当中呢，一眼就认出了彼此。我说你胖了，他说哎呀，你看你都长白头发了，这个还是有很强烈的这种亲近感啊。我相信台湾同胞回到大陆老家，一定也会有相同的感受，这就是血脉传承的力量啊，这是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隔不断的。第三呢，就是台湾同胞回到大陆认祖寻根，也是对岛内台独势力的一个有力的回击。近年来，台独分子总是企图割断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的联系。蔡英文、赖清德的祖籍都在福建漳州，他们的先辈都是在清朝后期迁到台湾去的，但他们现在却说台湾人的祖先是所谓南岛语族，和中国没有关系。什么叫数典忘祖啊？他们两个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这种无耻的谎言居然能在台湾岛内大行其道，多少台独分子也都在发出同样的叫嚣。难道有识之士不应该做出？

0: 十亿之一。
1: 是的，近段时间两岸文化互动持续出圈，诗词联诵、戏曲巡演、数字艺术展以及影视剧热播接连刷屏。那么梁先生，密集的文化交流热潮为两岸民心相通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新活力呢？
0: 文化的力量在于以文化人，在于浸润人心，细微无声。近年来，两岸文化交流的内容不断拓展，形式不断翻新，确实已经成为两岸民心相通非常重要的一股推动力量。我觉得要说到新变化呢，至少是有这么三点。一个就是交流方式在向新媒体转型。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千方百计的阻挠两岸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但他们挡不住新媒体的潮流。我以前在节目里就讲过小红书现象，小红书在台湾的活跃用户现在不少于300万人，相当于每八个台湾居民里就有一个经常在使用小红书。另外，我自己去台湾的时候，买东西用微信支付基本上没有遇到障碍，更不要说通过爱奇艺追剧的台湾同胞也有很多。那他们透过这些大陆手机社交软件，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大陆同胞的日常生活，就可以充分接收到来自大陆的文化信息。那这个交流渠道的发展势头呢，可以说是非常迅猛，这个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呢，第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交流方式在向新媒体转型。那么第二呢，就是交流主体在向青少年转移。以前台胞回大陆很多是探亲经商，以中老年群体为主，现在两岸的90后00后年轻人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主力军。以前说起两岸文化交流，往往都是专业团体挑大梁，基本模式呢就是你演我看，现在是两岸青年全体参与互动共创，大家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在这种相互激发、相互欣赏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两岸的年轻人也结下了深厚友谊。每年在海峡论坛这样的两岸交流盛会上，我们都可以随处随时看到这样的两岸年轻人在一起在进行深入的文化交流，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发生。那么这是第二点，就是交流的主体在向青少年转移。第三呢，就是交流机制在向产业化转变。两岸文化交流正在从高层推动的事业向着全民参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发展的方向在转变。近年来大陆文化产业发展很快，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的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了 8.5 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体量要比台湾地区的 GDP 总量还要大很多。蓬勃发展的大陆文化产业给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当然，台湾同胞在文化产品的内容表达、作品创意等方面呢，也有精彩之笔、过人之处。两岸业界携手合作，不仅可以为台湾的文创业者提供更广阔的创业天地，也可以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更鲜明的时代魅力。所以，通过这样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文化交流活动，两岸同胞彼此了解就更深了，心也贴得更近了。那么在这种文化交流的冲击之下，台独分子制造的谎言和隔阂正在逐渐的消散。
1: 是的，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明确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伴随大陆多项惠台文化政策落地细化，台胞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两岸联合文创合作的渠道更加畅通。那么梁先生，这些最新政策红利能为两岸青年交流创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机遇？
0: 关于十项惠台措施呢，我们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讲过很多了，今天要重点介绍一下其中的微短剧。那么微短剧呢，是大陆近年来一个专门针对手机移动端受众的一个新兴的文化品类。刚开始是很多手机用户自娱自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个人拍摄的短视频啊，这种微短剧啊，有讲自己家庭趣事的，有讲职场段子的，每一集呢短则一两分钟，长则七八分钟，有的是煽情，有的是搞笑，很适合这个移动人群在手机上观看。特别因为它每一集篇幅都不长，所以呢也很适合大家利用一点碎片化的时间，来看一看，来欣赏，所以就很受大家欢迎。比如我自己平时闲暇的时候呢，我就喜欢看一个东北家庭自己拍摄的微短剧，主题呢就是祖孙三代斗智斗勇，

0: 爷爷奶奶和孙子孙女都完全是本色出演。爸爸呢拿着手机拍摄，整个这个每一集的剧情啊，可以说是很幽默，也很温情。那么像这样的微短剧呢，在大陆还是很受欢迎的。大家看到这是一条创业的新思路，所以就有更多的草根演员、素人演员投入其中。再到后来呢，很多大陆的专业演员、这个专业编剧和专业的摄制团队也开始投身到微短剧创作当中来。这个势头在去年呢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因为都是专业人士，所以这个作品的质量就更高啊，市场号召力也更强，让微短剧呢就成了一个更加热门的产业。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大陆微短剧市场的产值规模已经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而且随着 AI 技术投入应用，大陆微短剧行业呢，制作成本更低了，这个制作的精细度更高了，那么正在迎来一个新的爆发期。那微短剧不仅是火在大陆，而且现在也火到了台湾，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感受的。你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在手机上也会看到来自大陆的微短剧。2026年呢，第一批10部大陆精品微短剧呢，正式被台湾中天电视台引进。这是台湾电视媒体第一次系统引进大陆的微短剧。那么现在十项会台新政当中明确规定，台湾业者可以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这当然就给台湾岛内的文创剧作从业者提供了进军大陆市场的一个重要机会。大陆受众对于来自台湾的信息向来都是高度关注的，大家很想了解台湾同胞平时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很想了解台湾同胞的喜怒哀乐，包括就是有什么在台湾的家庭当中，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当然，随着大陆微短剧进入台湾，台湾受众呢也可以更多的了解真实的大陆。所以说，微短剧啊，它既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新机遇，也是两岸青年创业的新机遇。事实上，已经有一批台湾业者在大陆注册了公司，开始与大陆同行合作拍摄创作这个微短剧了。所以我也很期待微短剧这个新产业在海峡两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产业发展要壮大啊，更要为两岸交流融合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1: 是的，近期一条手把手教你在12306订高铁票的视频在台湾网络走红。这些年来，台湾同胞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两岸网友日常互助、生活互通成为新风潮。梁先生，这种接地气、生活化的民间交流，为何能成为拉近两岸同胞，尤其是青年情感的重要纽带？
0: 我觉得这个短视频能够在台湾走红，至少说明了3个问题。第一，就是台湾同胞有在大陆订高铁票的这种强烈的需求。现在每年来大陆旅行的台胞都不少啊，高铁是他们在大陆经常要搭乘的交通工具。那只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者是台胞证，都可以很方便的买到高铁票。你甚至都不用去车票销售点，不用买纸质票，只要用手机登录12306网络售票平台，就能直接买电子票啊，这和大陆同胞一样方便。这个短视频呢，手把手的教台胞怎么买高铁票啊，只有那些有这方面需求的台胞才会去关注啊。所以这样一个服务性短视频能够在台湾走红，恰恰说明要来大陆、想来大陆的台胞现在是越来越多了。那第二点呢，就说明呢，大陆的科技产品与服务的便利化程度啊，让广大台胞感到很新奇、很有趣。近年来，大陆的电子商务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现在出门只要拿着手机，几乎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从购物、买票到刷身份证、刷驾驶证，都可以通过手机来完成。买高铁票当然也是一样。那这些服务的便利性呢，我觉得在世界上是独一份的。当然，在这方面呢，大陆也早就超过了台湾地区，所以台湾同胞对这些感到新奇，想通过短视频看看究竟。这种心态是很正常的。第三呢，就是这个短视频在台湾走红啊，再次证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亲近感。大陆的手机应用软件呢，在台湾地区同样受欢迎，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民族和文化背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有同样的文化品味。希望台湾同胞看了这个买高铁票的短视频之后呢，心动不如行动，亲身来大陆一趟。相信你的体验一定会更好。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本近期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有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那么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接下来请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展开详细解读。首先请问魏先生，在这次演习当中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3: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和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2: 是的，我们注意到最近日本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魏先生，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3: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两万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2: 的确，有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 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4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

0: 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赖先生，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
1: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0: 魏先生，我们注意到日本近期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目前对于日本来说，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2: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R5A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0: 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近日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赖先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1: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惨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

0: 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魏先生，您认为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2: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3: 好的，感谢两岸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内容。
4: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5: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源城文脉，两岸同韵，我们要一起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
4: 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来认识水族旗手石少章，驰骋村马赛场，传承非遗文脉。
5: 麦造嘴巴带路的单元，大理非遗百味，山海烟火传情。我们要跟随台湾的美食达人高高啊，去云南，一起来品尝大理国家级的非遗美食。
4: 走读中华，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让文化活起来。
5: 准备好了吗？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4: 拙政园是中国园林的杰出代表，亦是江南私家花园典范，以其悠久的人文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高度的造园成就、疏朗自然的风格、典雅秀丽的景色而著称于世。
5: 它是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留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之一啊，历史呢是最为悠久的。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从来不是一座静止的古园，它是活着的江南文化标本。我们踩着文征明走过的廊桥，闻着王献臣爱过的荷香，读懂中国人寄情山水的浪漫，也触摸着文化遗产跨越时光的温度。
5: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走进这方天下园林之母，亲身探寻藏在亭台水榭里的千年文脉。
8: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苏州开放古典园林当中面积最大，同时它还是江南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更是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一座园林。任何人只要走进这方天地，都会不由自主地穿越回明清时期，仿佛《红楼梦》里面的一景一物、一情一境，都能在这座园子里寻得踪迹，一一重现。而这座美不胜收、典雅隽永的园林，就是苏州的拙政园。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年间，至今它已经走过了500多年的风雨。它的第一位园主是明代的王献臣。王献臣是一位秉直敢言的御史，只因为弹劾了太监贪墨重事而触怒了东厂，厂遭了诬陷，不仅受到了廷杖之苦，最终还被贬为岭南驿丞，掌管了驿丞中的仪仗、车马以及仪送等事宜。 后来王献臣的冤案虽然得到了平反，可是多年的宦海浮沉，仕途坎坷，早已让他心灰意冷，于是他就选择退隐苏州故里，在大洪寺的废墟之上营建了这方园林。等到园林新建好了以后，他便引用了潘岳的灌园御书，以供朝夕之善，是以浊者之为正也之句，自嘲自己生性愚拙，顶多只能逐园种树，耕园种菜。于是呢，便以此为名，寄托自己的归隐田园心意。归隐了以后，王献臣便选中在非常幽静偏僻的苏州北园，修建起他的园子。而大家或许会觉得很奇怪，如今的拙政园可是一点都不偏僻啊。确实是如此，但这都是城市发展以后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如此便捷地就抵达的拙政园。而这座园子呢，依旧是守着当年的清幽和静谧。等到建成以后呢，王献臣便将这座占地78亩的园子定名为拙政园。拙政园这座园子是典型的宅园合一式的建筑，整体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再加上住宅区，一共是4个区块。其中东部偏向田园野趣，中部则是楼台错落，典雅有致，西部则是曲径环绕，更有隐逸之趣。拙政园的布局能够如此的精妙完备，这还得归功文征明的亲自设计。当年文征明为了这座园子，还专门创作了《拙政园31景图》，至今还流传着哦。为什么拙政园能有如此开阔的气度呢？实是因江南本是水乡，而苏州更是一座水城，而水便是整座园林中最重要的灵魂主题。在拙政园里，光是水面便占据了1/3的面积，而园中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与水为邻，依水而筑。更为奇妙的是，园中片植林木点缀奇石，搭配着小桥回廊，又营造出无数大大小小的庭院，形成了园中有园的雅致情趣，以至于我们漫步其间时，竟然寻不出那些幽深池水的源头，也看不清它们彼此之间相连的踪迹，只觉得水意绵延，意趣无穷。东园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坐北朝南、面阔三开间的兰雪堂。兰雪二字取自李白诗句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寄托着主人对高洁道德的操守追求。也正是因为如此，兰雪堂的窗全部都镶嵌着冰裂的纹样，不仅它的采光很通透，更象征着10年寒窗的坚守和内在冰清玉洁的品格。走出兰雪堂，一面便是一座由高耸湖石堆叠而成的假山，名为醉云峰。为什么要筑这么高的假山呢？这便是园林造景中的藏景之法，用湖石遮挡后方的景致，让人在游览之时对前面的风光生出无尽的期待和遐想。果不其然，继续前行便能望见一池碧水之前立着一座临水而建的芙蓉榭。榭是水边的观景台，四面敞开，不设围墙。格外特别的是，芙蓉榭内陈设的太湖石竟然是带着淡淡的粉色，正合出水芙蓉的意境。不过这里的芙蓉指的是荷花，榭前的一池碧水片植荷花，每到了夏日，坐在榭中便可尽情地观赏那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青枝，会让人多么的心旷神怡啊。接着前行，我们便来到了蜀香馆。见到这个馆，总会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稻香村。蜀香馆的四面全部都是镂空雕花的门窗，坐在馆中不仅能够尽览四周的风光，而且每到了夏秋之际，还能闻到阵阵的稻谷飘香， 恰恰契合了原主想要归隐田园的夙愿哦。蜀香馆的南侧是一座曲水环绕的岛山，沿水而行，只见岸边石块堆叠，浑然天成。远望过去，山上的林木青翠，枝繁叶茂，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跟着学长走四方，原城文脉，两岸同韵，

0: 云墙的月洞门依然框着四季变幻的山光，而富郎的花窗呢，露出点点烛影，每走一步都能撞见新的惊喜。
1: 是的，这些代代相传的造檐技法不是冰冷的建筑知识，是古人把诗画意境搬进现实的浪漫，是中国人虽由人作晚自天开的审美追求。
0: 这就是文化遗产最动人的地方了，它把古人的审美哲思与生活情趣原原本本地保留到了今天。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慢慢走，慢慢品，一步一步地探寻这座江南名园藏在细节里的巧思。
2: 接着我们从山上而下，向南而行，便会望见一处依墙而建的组合式半亭，它的名字叫做含清亭。为什么说它是组合的半亭呢？因为它是由三个大小不一的卷棚歇山顶所组合而成的。它的亭前呢，还有一方蕊池，池中的金鳞戏水欢快跃动，所以我们坐在这里赏鱼，不仅视野开阔，而且会让人心神安宁，尘嚣尽散哦。接下来我们便要走进拙政园里最为经典的中部园区了。入园映入眼帘的是一道由黄石堆叠东西绵延的假山来作为帐景。这些假山堆叠得非常的刚健有力，和错落的林木相应，自然形成山峦延绵之势。我们沿着曲折的回廊穿过小池石桥，顿时会有一股柳暗花明的惊喜。眼前的这些小桥流水、厅堂亭阁，还有盛开的高大的玉兰，宛如就是一幅古画，鲜活地铺展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顺着这个木石便桥便走进了远香堂，这是一座四面都是雕花落地的长窗建筑，它的视野非常的通透，而且还气度不凡。远香堂是园主平常宴客的场所，也是整个园林的核心建筑，有一处宽敞的平台，在那里呢，既可以听水观风，也能玩赏湖石，以及看到了土山上的林木和林木环抱的小亭。在这里观赏，最能体会什么是门外红尘喧嚣，门内世外桃源的意境。此处处处都是模拟着自然的山水，让人尽情地享受隐居的生活中最向往的山林之乐。在厅堂的正中陈设着一套青室红木夔龙纹的圆桌，东西两侧摆放的是青室红木的太师椅，以及桌面镶嵌着大理石的方形双层茶几。临近这个落地窗的正中是一张典雅的琴桌，而琴桌的两侧还摆放有略高于琴桌的花几，可以用来陈设花瓶。整座厅堂的布置虽然富贵，但却一点都不浮夸，细致的优雅反而将园主的文化涵养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在远离远香堂不远，有一道粉墙，墙上开着月洞门，上方的门额炉坡被题名为晚翠，人们称它为云墙。而从月洞门向内望去，随着站立的位置变换，洞内会透出的景致也会跟着随之变化，这便是园林造景中最为经典的框景。它能将我们的目光完全凝聚在框内的风物，让人宛如是站在圆形的画框之前，在观赏着一幅流转不息而又充满诗意的山水长卷。从海棠春雾走出后，便会经过一条长长的廊，可以尽览对岸傍水而立的亭台楼阁，沿途池边假山林立连绵不绝，构成了一幅非常开阔而壮丽的山水大景。墙上开着图案各异的花窗，我们透过花窗，墙后的风光会若隐若现，这便是园林设计中最常使用的漏景之妙。此外，立在花园东部的倚红亭向西远眺，越过水面林木

阁，便可以看到一座蔚然耸立的北塔寺，由此望去，却仿佛是园中本来就有的一景。这便是园中造景中最为精妙的借景。香洲是中部园林中造型最为优美的画舫式建筑，在传统的山水中，一叶扁舟是最能为临近的园林注入诗情画意的。因此呢，在园林中也常常会新建临水画舫，它能清晰地映出了水中的倒影，漫步在其中会感觉恰似乘舟泛于水上，四面望去风光各异，顿时会升起遨游天地之间的辽阔和舒畅。在西部园区的转折处，有一座形似折扇的亭子，它是取自于苏轼的名句“与谁同坐”，而命名为“与谁同坐轩”。古人为什么要将亭子设计成扇形呢？只因为扇子的扇与善良的善谐音，这便是要弘扬善良仁义之风。而扇形的屋檐呢，又如同是展翅的蝙蝠，这其中又暗含着福气临门的吉祥之意。这一设计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唯有心存善念，福气方能不期而至。漫步在拙政园里，《红楼梦》里的一幕幕场景会不自觉地在我们的心里浮现重演，心底深处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语的感动。古代书画里的山水意境，如今都化作了触手可及的实景建筑，让所有在这里的游客仿佛是在古画中遨游，同时也成为了拙政园风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在贵州省三都水竹自治县，传承千年的端节赛马正以贵州村马的 IP 火爆出圈。过去一年，这里举办赛事65场，吸引近2000匹骏马、1000余名骑手同场竞技，带动游客超6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0亿元。
2: 在三都乡村赛马的蓬勃热潮当中啊，28岁的水族青年骑手石少章是赛道之上格外耀眼的身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勤劳质朴、心怀热忱的马背追梦人，来倾听他与骏马相伴、扎根乡土、赋能家乡的逐梦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三都台张俊峰的报道。
3: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拥有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年节水族端节，节庆历时2个多月，各村寨端坡赛马活动轮番上演，每年自发赛事超30场。这项千年民俗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24年以来，三都县以文体旅深度融合为抓手，让这一古老非遗焕发新生。贵州村马 IP 横空出世，也让年轻一代骑手找到了最坚实的文化底气。水族骑手石少章便是其中之一。
4: 我们这代人有责任把祖先流传千年的水族端节赛马文化接续好、发扬好，要让古老的赛马文化跃出大山，走出三都，走上全国，奔上世界。我满怀信心，我们有实力、有智慧，将这一特色文化打造成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乐享幸福的生活振兴之路。
3: 这份自信与坦荡源自石少章多年的深耕与付出。年仅28岁的他早已是一身多能的多面手，马术精湛之余，他还精通驾驶、电焊甚至兽医技术。为了节约成本，保障马匹运输安全，运输赛马的大货车都是他亲手改装完善，从长途运转到赛场停靠，全程亲力亲为。
4: 每年的收入在20万到30多万，但是发展马产业资金投入也比较大，在我这里每年的投入都在16万以上，每一项开支都精打细算，提高技术，多参赛，多挣钱，让千年的端节赛马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传承好，发扬光大。
3: 在赛场上，他是战功赫赫的常胜将军，仅在2025年，他出战46场，斩获50-60个奖项，多次拿下冠亚季军。赛场之下，他更是温柔顾家的好父亲。除了赛马事业，他养育了4个儿女，所有业余时间都留给了孩子，用心守护家庭温暖。如今，石少章不仅自己热爱赛马，更立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他悉心照料着15匹专业赛驹，积极开办骑手培训，亲手带出了3名年轻徒弟。在他的带动下，周边10多位乡亲搭上了村马经济的快车，实现了增收致富。石少章的徒弟石本富有感而发。
5: 我跟我师父石少章骑了有1年多了，然后总共比赛是有30多场，获奖的话有10几个了。
3: 马蹄声声激荡民族风情，马背青春书写振兴华章。从千年端坡到现代赛场，石少章以热爱为鞭，以汗水为鞍。他不仅跑出了个人的精彩，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在贵州村马这张响亮的文旅名片上，写下了新时代劳动者的精彩注脚。
4: 也祝愿我培养的小骑手们能和我的爱马并肩作战，在赛场上再创佳绩。在此也诚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三都，一起观看精彩的贵州春马，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接下来的麦造嘴巴带路环节呢，我们要去云南的大理，各种美食将轮番登场，大理的滋味实在是让人沉醉。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从一道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啊。2014年，蒙自过桥米线制作技艺啊，是正式列入到了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名录。那这碗米线，它真的不只是一碗饭。
1: 一碗汤熬的是鸡架、猪大骨和数小时的耐心，一套吃法，一烫二拌三喝汤，肥牛在滚烫的汤中卷曲，米线吸饱了骨香，每一口都是百年传承的味道。
2: 好了，那么下面就有请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高高。
3: 踏上大理的土地啊，风带着洱海的水汽与苍山的草木香扑鼻而来。这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不仅有着非常美的自然风光，更藏着无数令人垂涎的美食，每一样都好像在诉说着大理独有的故事哦。首先是一道特色美食，肥牛过桥米线，再加一份凉拌木耳和香酥春卷作为搭配。当米线端上桌的时候呢，我立刻被那浓浓的鲜味吸引了。汤的颜色啊，呈现诱人的金黄色，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油花保温哦。这一锅汤是用鸡骨和猪大骨配很多种的香料熬制数小时的成果哟。服务员提醒我呀，过桥米线的吃法很讲究哦。一烫二拌三喝汤，先将鹌鹑蛋倒入热汤中凝固，再继续放入肥牛片，再来呀、豆皮呀、豆芽、贡丸呐、还有搭配很多种的蔬菜哦。最后将米线放入汤中，等全部的食材熟透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享用了。我按照步骤操作。肥牛片在滚烫的汤中很快就卷曲了，肉质鲜嫩多汁，入口即化，米线吸饱了汤汁的精华，很有嚼劲哦，每一口都带着骨香鱼香料的芳香，凉拌木耳酸辣又开胃，香酥春卷外脆里嫩，跟米线的鲜美呀、形成绝妙的搭配哦。店家提供免费续汤的服务，像我这种特别爱喝汤的人啊，实在是大呼过瘾哦。服务员热情为我介绍过桥米线的历史典故，说清朝时一位妻子为了给苦读的丈夫能吃到熟食，发明了用汤保温食材的方法，最后啊，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过桥米线。这种文化与美食的结合，让用餐体验更加的有趣。最后该轮到我们的小吃上场咯，玫瑰酱烤乳扇，奶香与花香的浪漫邂逅。乳扇是大理白族的传统乳制品，形状像扇子，颜色乳黄乳黄的，由牛奶或者是羊奶制成，堪称云南十八怪之一。牛奶做成一片一片的麦，将乳扇平铺在烤架上，用炭火慢慢的烘烤，等表面起泡变软的时候呢，快速刷上一层厚厚的玫瑰酱，再卷成筒状， 外面一层卤扇烤得酥脆，轻轻一咬啊，便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哦，内层却柔软拉丝，带着淡淡的焦香味，加上玫瑰酱，简直就是画龙点睛嘛。酱料由玫瑰、鱼、蜂蜜腌制而成，跟卤扇的奶香完美的融合，一点都不偶腻哦。为了更深入了解这道美食，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原来呀，卤扇制作工艺已经数百年的历史了。最初啊，是为了延长奶制品的保存时间，白主人将牛奶加热后加入酸奶，使蛋白质凝固，再拉伸成薄片凉晒而成。这种技艺不仅体现了先民的生存智慧啊，更成为白族文化的重要符号。在婚礼节庆或者有大型的活动场合呢，卤扇常被作为招待宾客的点心，象征着生活的甜蜜与富足哦。而玫瑰酱的搭配是现代创新的产物，大理盛产食用玫瑰，当地人将鲜花跟糖腌制成酱料，保留了花香又增加甜味。在大理古城游玩啊，一定不能错过当地特色的风花雪月酒。这一款酒啊，以大理的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四大美景命名的，光听这个名字啊，就充满了浪漫。风花雪月酒在酿造上十分的讲究哦，它选用苍山雪峰的原水，水质呢非常的纯净清澈，富含多种矿物质，为酒赋予了清爽的口感。原料上采用大颗粒的小麦，麦香浓郁，搭配巴拉西酒花，提升了丰富层次感。再加上大理茉莉精粹的融入，开瓶那一瞬间啊，浓浓的茉莉花香，香得不得了。品尝了风花雪月酒，很明显的会感受到它独特的味道哦。酒液金黄清澈，泡沫细腻持久，入口清爽清淡，酒精度数并不高哦，不会给人强烈的刺激感。茉莉花香跟麦芽的甜味相互的交融，清新雅致又醇厚甘甜，简直将大理的美景都融入在这一杯酒中了。无论是漫步古城时小酌一杯，还是在酒馆里跟朋友畅饮，风花雪月酒呢，都能带给你特别棒的体验。除了这个经典款啊，它还有超多的变化哦。桃花味的就像个甜美的小公主，带着桃花的芳香，口感柔和的像棉花。柠檬味的呢，当然是个活力小汁咯，酸酸甜甜超解腻的，夏天来上一罐啊，就像给身体降了一场清凉雨，好像大理的阳光与微风久久地环绕在心头呢。如果你也计划前往大理，不妨放慢脚步，走进那些街边的小店，用你的视觉味蕾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好好地享受大理的美景美食。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走读中华，文脉有光。当文化传承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模式，安徽正以研学为纽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可触摸、可参与的方式走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2: 孩子们呢，是化身小小的考古家、小小的茶农，大人们变身为非遗手艺人，从这个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走马观花变为走心感悟，这正是传承有我最生动的写照啊。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安徽的研学现场，感受这份藏在体验里的文化坚守与传承力量。
3: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4: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5: 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6: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
3: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7: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页一页，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的很好，就按照这种一页一页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8: 啊，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7: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在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8: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9: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8: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3: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10: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11: 下水抬起来，
12: 压过低，
11: 对，
12: 低低了点，
11: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12: 隔气好，
11: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10: 哦，好，可以，
12: 有湿了，
11: 对，好，
10: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13: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10: 是
13: 这样了，
10: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13: 对，不然
10: 底下它就
13: 是、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10: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3: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14: 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嘉华、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各位听友，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体育无界，绿茵连心。福建本土品牌赛事闽超啊，是持续深化对台交流，专门面向台湾的青少年开放参赛互动的通道，让两岸青年呢在足球赛场同场竞技，深度交流。今天我们要有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来深度解读闽超的价值，畅谈两岸体育交流的重要意义。
5: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苏轼的《鹧鸪天》，在逆境中的田园诗词里感受夏天的一日清凉，半生悠然。
6: 今天的节目

0: 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2: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5: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求学、读书、找工作，
7: 方法、方向都掌握。
6: 追梦、圆梦、尽心力，
7: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嘉华。
8: 体育无界，绿茵连心，体育交流始终是跨越海峡拉近两岸距离的生动纽带。在福建，本土品牌赛事闽超正以实际行动书写着两岸交流的暖心篇章。它专门面向台湾青年敞开参赛与互动的大门，搭建起一条专属的沟通桥梁，让两岸青年得以在绿茵场上并肩驰骋，同场竞技，在每一次拼抢与协作中完成深度的情感交融与思想碰撞。
9: 是的，体育啊，无疑是两岸最接地气、最具亲和力的民间交流载体之一。它无关身份与背景，只关乎热爱与拼搏，能以最纯粹的方式消弭隔阂，让两岸同胞的心呢贴得更近。那么今天呢，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啊，要深度分享闽超赛事背后的时代价值，共同探寻两岸体育交流所承载的重大意义，来解锁这一份跨越海峡的体育情缘，它背后的深层内涵。
10: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闽超，于4

题，推出了参赛、观赛、交流三大对台专属的活动，全方位邀请台湾同胞参与，以求会有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所以说在台资特色方面体现得非常的明显。首先在开放台胞参赛的一个方面，台胞目前可以作为球员之一直接上场，每支参赛球队可增设两名台胞球员，含在闽的台胞和台湾地区的球员。报名的门槛也是面向18到45岁的草根足球爱好者，凭借台胞证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实现报名。而目前确实看到在平潭等队伍当中已经有台胞球员正式登场比赛，两岸的球员同场竞技就成为闽超的一个特色。而在观赛方面更是邀请台胞走进赛场，各赛区预留台胞专属的观赛区，提供免费的观赛门票，面向台湾手来族、常来族开放，而且邀请了金门马祖特色的啦啦队现场助阵，中场设置了两岸文艺的展演，融入了台湾少数民族的一些舞蹈等特色的节目，搭建了两岸球迷直接沟通的社群。在常态化交流方面还搭建了两岸球迷互动的平台，各赛区常态化对接台湾球队，开展闽台友谊赛，厦门、平潭等对台重点的区域专项的举办了两岸球队的对抗赛，平潭等赛区面向台湾青少年招募台胞球童，组织两岸青少年趣味足球运动，深耕青少年的交流。而且赛事还推出了看台配送、专属指引等暖心的服务，在平潭台湾小镇等地设置了第二观赛点，方便在闽台胞就近观赛。总之本届闽超把绿营赛场作为两岸交流的连心桥，通过降低门槛、全面的覆盖、多种形式的安排，让台湾同胞在现场观赛、深度交流等方面全环节全链条的参与，持续的推动两岸的体育交融和心灵的契合。闽台两地以体育为纽带，构建起了赛事共办、队伍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融的全方位交流的格局，成效非常的显著。首先交流规模应该说持续的扩大，目前福建省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闽台赛事交流的体系，2025年举办了有台胞参与的体育赛事总共100余场，吸引了6000多人次的台胞来闽参赛观赛，项目覆盖足球、棒球、垒球、龙舟、手球、游泳等20多个门类，交流也从单项的活动转向了全年的持续的开展，参与的人群涵盖了职业的选手，也还包括草根的爱好者、青少年、教练员、体育从业者等多层次的群体。其次，合作的机制也不断的完善，依托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建设，福建省出台了系列对台体育扶持的政策，推动两岸协会、俱乐部、院校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创新闽台联合组队的模式，打破地域的界限，两岸的球员同队参赛，共同征战国内的顶级联赛，成为融合发展的一个标杆。同时还打通台籍教练、运动员、体育从业者来闽就业、创业、培训的通道，形成了人才双向的流动。其实在推动产业和文旅融合的深度发展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目前通过打造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制造的融合业态，形成了一些装备制造基地等特色产业的一个发展，体育交流逐渐从赛场延伸到了产业、文旅，综合效益日益的凸显。而且青少年交流它的根基夯得越来越牢，各地常态化的开展两岸青少年的体育的活动，也厚植了两岸青年之间的情谊，成为了两岸交流当中最具活力当中的一个群体。而从这些年实践的一个成果来看，也涌现出了一些广受认可的特色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这个作为福建省标志性的综合性两岸体育的 IP， 全年分阶段在各地举办，2025年推出了30余项的精品赛事，涵盖了20余项体育的赛事。而闽超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作为全省顶级的草根足球联赛，2026年重点打造对台交流的体系，推出了台胞它的参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而除此之外，海峡两岸棒垒球的系列赛事也是一大品牌，棒垒球被列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的成果，目前闽台联合组建的福建海沙棒球队，两岸球员共同征战全国联赛，并且斩获冠军、全会第五名等等一些佳绩。而除此之外，两岸共同民间的一些体育的活动，比如说龙舟赛，这在两岸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的频密，每年举办的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吸引了多支两岸的龙舟队伍参与，让两岸的同胞在民俗文化和体育竞技当中实现了交流。

0: 它比如说两岸青少年的手球的活动，夏津游泳交流等水上特色的一个活动，也在各地不断的交流开花，成为两岸民众体育交流带动整体融合发展一些典型的案例。
1: 多年来，两岸在乒乓球、体操、举重等众多体育项目上互动频繁，祖国大陆也为台湾地区培育了不少优秀体育人才，并助力他们在国际赛事上取得优秀成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继续请中国社科院台研

干点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首个台湾青少年乒乓球队来访大陆以来，两地的交流就持续的走深走实。目前已经在上海、珠海、福建等地常年举办两岸青少年的夏令营对抗赛。台湾选手近期来到祖国大陆专业的基地，同吃同住同训，接受国家队级别教练的指导。而大陆的乒超联赛向台湾选手开放，林云儒等乒乓球的名将长期参与大陆的乒超联赛，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打磨技术，也先后取得了诸多的荣誉。而大陆乒乓球教练多次赴台授课，给台湾球员提供现场的指导，分享先进的训练理念与技战术的体系，也帮助了台湾梯队建设提质的增效。我想乒乓球对两岸的交流是一大模范。而在体操举重，大陆更是以凭借顶尖的师资对台湾予以重点的对口帮扶。两岸专项的交流在聚焦技术打磨、体能训练、大赛备战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推进。比如说大陆的体操举重的国家级的资深教练频繁组团赴台，针对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展开专题的研讨和现场的教学，补齐台湾选手训练的短板。而在一些大赛当中，两岸的选手更是联合备战。这些运动员他多年来长期借助祖国大陆训练的条件强化能力，在顶级赛事当中屡创佳绩。目前我们看到，从总体上来看，两岸在这些体育赛事领域构建起了多元保障的体系和全方位助力发展的合作态势。目前在政策方面已经彻底打通了参与的壁垒，因为国家体育总局将台湾优秀的运动员纳入到大陆运动员发展与保障的体系，在赛事注册证件的使用、等级的评定等方面提供同等的待遇。而在异地训练现在更是成为两岸合作的固定的模式，以上海与台北的双城余训为代表，各地都建立了常态化的互训机制。每年暑假，台北优秀的运动员就来到上海等训练基地集训，与大陆的队员一行进行合练，由世界级的教练带队打磨，所以说普遍提升了竞技的水平。而在赛事平台方面更是共享，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台湾运动员能够参与一些比如说全运会等等一些大赛的一些经历，同时还全力的保障啊相关运动员的一种参赛，取得了以体育联心非常好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效果。一方面，大陆先进的训练体系、竞技理念持续的赋能台湾体育界，整体提升了台湾这些相关项目的竞技水平。另外一方面，两岸的运动员、教练员与球会友以技交心，也不断的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灵的距离，为两岸融合发展在体育领域的生根发芽、不断的开花结果，注入了新的持久的动力，也有力的促进了两岸的融合发展，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海中，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情感深度，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文化珍宝。而在这其中，苏轼无疑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个人内心的波动，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
6: 是的，词牌《鹧鸪天》的创作风格与内容的多样性，使其成为了宋词的一种代表性样式。每位词人笔下的鹧鸪天都有着独特的情感表达，既有着对生活的热爱与热切，也有着对人生无常与离别的惆怅。
5: 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就与我们分享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这首词写于其被贬黄州期间，词中描绘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夏日图画，不仅动静结合，而且色彩鲜明。一起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7: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8: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帐篱徐步 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7: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啼声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幸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只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9: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7: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竹隐墙三个意象，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隐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演绎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澜，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明、隐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5: 苏轼的《鹧鸪天》通过细腻的自然景象描绘和宁静的城外闲游，展现了他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在词中，苏轼描绘了林断山明竹隐墙的景象，以及乱蝉衰草环绕的小池塘。有不少两岸的苏轼粉丝认为，这首词体验了作者被贬黄州之后的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本词表现了作者贬居黄州后自得其乐的隐逸生活。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析。
7: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束缚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镜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 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一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他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蛰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感，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微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蛰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殷勤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殷勤，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福建在探索。

0: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方面，持续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为台湾同胞来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1: 台湾资深媒体人赖月谦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应通过新媒体传播渠道，让更多的台湾青年了解大陆发展机遇和融合发展的政策，为两岸同胞交流交往、共同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2: 近年来，随着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来到大陆求学、就业、创业，在实现个人梦想的同时，也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在台湾资深媒体人赖月谦看来，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果需要让更多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得见、感受得到。通过新媒体传播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发展情况和惠台政策，有助于消除信息壁垒，让台湾青年更深入了解大陆的发展机遇。
3: 两岸融合发展，我觉得在台湾要透过很多的新媒体啊，然后把它传播到台湾来，要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知道，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些政策啊，它包括了求学、就业啊，当然生活、观光旅游这是不在话下。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做法，它是想尽办法，就是让你能够成就自我，啊，想方设法帮助你，让你能够自我成功啊。那么很多的政策也都是不断的在优化，也在精进。大陆这边会给他们比较好的一个办公处所，或者是他们的科学实验区啊，也给他们比较好的配套措施，甚至有一些啊会提供给他们的第一笔的就业基金或者创业基金。这个对台湾的年轻人事实上是有吸引力的。
2: 作为海峡两岸交流最频繁、合作最紧密的地区之一，福建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方面始终走在前列。赖月谦表示，福建与台湾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纽带，无论是宗亲关系、民间信仰，还是语言习俗、饮食文化，都体现着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天然联系。未来，双方在产业合作、文化交流和双向投资等方面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台湾80%左右的人都是跟福建有关的血亲啊，文化融合，所以在宗教活动、在宗族活动、在文化活动、在闽南文化活动、饮食文化各方面，其实两岸之间可以做的还很多。那就怎么样让更多的福建的乡亲或者是企业到台湾去投资，双向的投资，带动两边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情。那我们也知道，福建为台湾的年轻人跟台湾的企业家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台湾很多的农民到福建来这边开阔果园啊、茶园啊，甚至烘焙等等的，我觉得他们的在福建的发展很多都很成功的。
2: 在赖月谦看来，福建既是台商最早投资发展的重要地区，也是两岸交流交往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深厚的历史渊源、密切的经贸联系以及广泛的民间往来，使福建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3: 福建最了解台湾，然后福建最能够跟台湾的民众沟通，不管是各个层面的，那你想有血缘关系、有宗族关系、有这个宗教关系，然后还有啊这个早期的这个两岸的商业的来往，因为最早的时候台商啊，尤其是中南部的台商，他第一个选择点其实就是到福建来投资，之后才是到广东东莞啊，然后再后来才到长江、到上海这个长江流域，所以福建是台商扎根最深的地方。福建在这个部分里面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啊的条件，也就是因为这样，福建要承担起这个两岸未来和平统一，它在这个政策方面它要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两岸融合的政策就是要有助于啊两岸之间的融合。
2: 赖月谦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交流，希望在青年。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推进，福建将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里，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
4: 而从今年的6月起啊，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从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呢？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

0: 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1: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0: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2: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0: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3: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0: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它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4: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4: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到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 对于

0: 是以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1: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0: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1: 多元化的产品供给才能真正满足不同人群、不同阶段的养老投资需求。从单一的存款理财到如今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戏谑中洞察人性，任素汐用戏谑的口吻戳破这层窗户纸。仙想饼干，人想颠，神仙想的是平淡，凡人想的是疯狂，真是各有各的执念。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峡谷柔情任逍遥，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首歌一起听到的是霍建华演唱的《逍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逍遥叹是胡歌演唱的经典中国风歌曲，至今仍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徐缓的节奏将岁月难得沉默的江湖怅惘化作一代人的青春注脚。继续送出刘欢那一首《我欲成仙》，刘欢用浑厚的嗓音诠释我欲成仙的豪迈与孤独，将传统仙侠精神融入现代语言。

自带江湖气息的嗓音，这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此曲将江湖豪情与儿女柔情交织，歌中那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既是对侠客精神的诠释，也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武侠印记。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0: 当笛声与弦乐交织出苍茫的江湖底色，周华健用一首《江湖笑》为武侠世界写下荡气回肠的音符。周华健嗓音里掺着沙粒般的沧桑，将侠客的豪情与孤寂刻进旋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侠骨柔情任逍遥》，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1: 小心粉黛梳妆，千年清爽，晨曦的愿望。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揽仙歌》，在舒缓的节奏中，古琴与竹笛勾勒出剑锋调戏月光，仙风拂去轻狂的仙侠意境。歌词恰似一缕穿云而过的风，轻盈却直抵人心。继续听歌，我们送出刘惜君的一首《逍遥游》。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陈慧娴和谭咏麟对唱的这首《活得潇洒》是96版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既有武侠世界的洒脱，也有现实生活的智慧。那继续分享的这首《大笑江湖》呢，是来自小沈阳的演唱，他把江湖唱成了充满烟火气的快乐舞台，江湖再险，不如开怀大笑。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罗文和珍妮用一首《铁血丹心》为我们完美演绎了一段江湖情，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人带入到武侠世界，这首歌也成为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这样的一首歌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侠骨柔情任逍遥》。

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崔子格和简弘亦演唱的《琴瑟和鸣》，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声再见，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了，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大家伫个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惯、加做惯的粉丝。来电呢，有上新上近的两化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仔日咧，咱厝上正讲，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今仔日节目头一部分，文化遗产要来分享的是福建的徽徽零化木瓦字印刷术，也够来去分享到伫个福建漳州的闽南古厝甲环仔楼。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厦门的一寡趣味的代志。第三部分用心等做电来去了解到营养师推荐的这种山楂米是减肥的好助手，也到底是啥？咱等一下来分享。还个讲到想要来去防止癌症吼，伫个身躯内底出现，也即个防癌食食有啥物需要注意的所在？等一下来听营养师的分享。也即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节目头一部分的文化遗产，咱先来分享的是莲花木瓦里印刷术。也咱讲敬祖的客家人呢，甲族谱的这个修订，看作是真重要的代志。差不多每一个姓氏啊，拢有家己的族谱。也这个老宋体通过木瓦里印伫个当地生产的这个纸顶面，会当保存千年。这款传统的木瓦里印刷的方式，伫个福建莲花的周边已经用七百多年啊。刷落去来听木瓦里印刷机的福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柯兴勇的分享。
7: 立即启动塔基首任，今日发布塔基首任，祝这现在柳建议人，今日发布塔基首任，欢迎上将。
8: 四十一岁的邱航勇。是福建年画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作谱师。族谱，一个家族血脉相承的历史坐标，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之一，它为人们解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永嘉之乱，唐末兵祸，宋氏倾覆，中原汉民为躲避战火，扶老携幼一路向南，从而诞生了古老汉族的一支新民系客家。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宁化石壁，开荒垦殖，繁衍生息。部分客家先民又从这里出发，奔向五洲四海。颠沛流离、聚族而居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客家人敬祖慕宗的传统，把族谱的修订子印视为千秋伟业。几乎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外形方正卷绣的老宋体，通过木活字印在当地生产的玉扣纸上，墨迹清晰，渗透纸背，能保存千年。这种传统木活字印刷方式在宁化周边已被沿用七百多年。时光飞逝，科技日新月异，费工费时的木活字印刷已逐渐被高效快速的电子排版印刷所代替，昔日靠制作族谱为生的谱师便纷纷改行。但性格倔强的邱航勇依然执着地坚守着这门祖上传下的技艺。
9: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8: 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掌握的一门技术，首先要将刻的字用毛笔反写在木模上，再用刀

0: 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邱航勇的独有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邱航勇从小便跟随父亲邱卢明辗转于宁化周边乡村，上门为人修谱，居无定所。印制新谱，首先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0: 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0: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按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便宣告完成。按照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航勇最为开心的时刻。
2: 请问给我给他从三号牙然后从了牙个就
0: 到2010年，中国木活字印刷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宁化县政府加大对木活字印刷术的宣传和保护，邱航勇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利用政府搭建的各种平台进行宣传推广。2019年8月，邱航勇带着心爱的木活字漂洋过海来到了巴西，从一位非遗传承人到一名文化使者，邱航勇顿时觉得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这次异国他乡之行让他信心满满，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了。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刷下去的时间，我们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要来讲到的是漳州。要讲到漳州呢，这个有足够的闽南文化的地址。咱今天要来讲到的是闽南传统的建筑。先讲到的这个叫做地美古村，是伫个漳州市龙海区的东风镇，是明朝景泰年间开始起的，到今嘛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地美古村是典型的闽西红砖建筑，是现在时啊福建省规模上大、保存上个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拢总有276座的民居。这里面呢，明清时期的有49座，规两个古民居布局合理，规个整齐。地美古村水系发达，予人叫做闽南水乡。明末清初，村民用家己厝门下口的水路，甲农副产品运到外地来去买卖，是海顶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地美古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甲修缮的力度，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甲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规两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的砖卡，即马吸引愈来愈侪游客。地美古村志愿讲解员张颖。
1: 赖美古村有两大特点，一个叫做规模宏大。我们保存至今的红砖建筑啊，共有276座，其中有49座是由明清时期保存至今的，距今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了。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整齐划一。我们这个建筑啊，从空中俯瞰下来，不管是横线、竖线，甚至是对角线，它都是一线对齐的，令人叹为观止。那因此呢，我们岱眉古村也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厝群。
0: 另外一个要来讲到的是，伫个漳州大雄岛族区江北的展示番仔楼，伊是全国的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两座建筑群是凹字形，坐南向北，规栋楼以主厅为中轴线，分布对称，形成五列三排的建筑格局。每一排进前有石亭相连，分别叫做前亭、中亭、后亭。前排是闽南风格古厝，中楼是南洋风格哥特式的楼房，后排是红砖的五卡器。这座占地5300平方公尺的建筑群是华侨詹金元1903年发起建造的家族封闭，经过14年建好，是一座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大型客体。这座欢乐楼加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加海外来的南洋风情融作伙，成就漳州华侨文化历史混合的见证。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里面分享的闽南的传统建筑，刷下去休息一下，一条歌曲了来分享闽南风。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刷落去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霞玲。刷落去的闽南风，咱要带大家到的厦门一米一间旧册店。今麦呢，册店已经是真稀罕啦。那一间旧册店呢，内底搁较是有这种古朴的味素。那刷落去带着记者，甲一间旧册店的头家王兴耀来去分享这间册店的故事。
1: 这家旧书店没有咖啡香浓，没有精致文创，但有着书籍的陈后墨香。
2: 这些书翻起来闻着已经有一股纸的味道，
1: 木架也质朴的让人心动。
3: 书的话是按斤卖的，一斤10块钱
4: 哦，撑着卖。
1: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旧书店？
3: 我们这是一家贩卖旧时光的书店。
1: 旧书店里书架上的书籍层层叠叠，好像一堵堵围墙，将世界的喧嚣隔离在外。
3: 那我们总共有差不多10万本的书籍吧。
1: 这一堵堵书墙汇聚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到近年出版的书籍、期刊、杂志，淘书人随手一翻，或许就能邂逅一本绝版藏品。
3: 这是一本外文书，就是从一退休的老教授手里收过来的，上面也有他的一些手稿啊。这个是80年代的书籍。
4: 哇，《鹿鼎记》1988年出的书。
3: 88年出版。小镇医生的爱情，父辈的爱情故事，就在这本书里面。
4: 哦，看看当年的小说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这家书店从石鼓路的报刊亭转型过来的。
1: 8年前，王生耀曾是报刊亭的经营者，他目睹报刊亭在时代浪潮中消逝，书店同行濒临闭店，心中满是惋惜，便尝试以旧书店的形式延续书籍的生命。
3: 有些同行他们转型了，然后或者是消失了、倒闭了，然后我们就从他们手上接手过来，还要从居民手里收来的。看杂志的、报纸的人越来越少，那我们想把一些记忆啊、文化沉淀的一些东西是保存下来。
1: 旧书店的运营方式很特别，客人来逛店，王生耀会悄悄离开，把阅读空间留给客人，
3: 把店铺会交给陌生人来打理，自助的书店。
1: 旧书店的收书标准也只有一个，客人喜欢就好。
3: 主要还是满足年轻人的需要，他们需要什么书的话，从这个角度去收集书籍，这样的。
4: 哦，那就是客户定制。
1: 旧书店的交易方式更是别出心裁，按斤售卖10元一斤，
4: 30块钱能买6本书，那平均下来就是5块钱一本，
3: 大概是按市场价的差不多1.5折吧。
1: 客人也可以旧物置换，挑选心仪的书籍。书店里的玩具、卡片等等老物件，一半以上都是来自客人置换。
3: 这个玩具是一个小朋友拿来跟我兑换的，兑换成一本书《西游记》的名著。
4: 用自己的童年故事换了《西游记》的故事。
3: 这把网球拍是一个同学拿来换的，他跟我换了3本书。
1: 不按常规出牌的旧书店，误打误撞营造出的中式孟和风，还意外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打卡探店。不过王生耀说，比起吸引年轻人打卡拍照，他更希望旧书店是一个能让大家在找书、看书过程中舒缓压力、放松心灵的解忧杂货铺。
3: 做一个纽带，想把它打造成一个书籍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很多有烦恼的人，他们会来这边寻找书啊，或者释放压力啊，或者跟我们交流啊。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的闽南风，咱来分享的是伫个厦门海村的金安村。这个城中村靠着松树码头，甲高雄市直线距离仅仅一公里半，有丰富的海事文化训练甲文旅区的优势。现在在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面，金安村开启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以打造海文休闲文旅村为定位，推动文旅乡深度融合发展。刷落去来听报道。
1: 晚上八点多，从鼓浪屿开往松榆码头的

0: 最后一班船搭载市民游客缓缓驶来。这条今年刚开通的夜航航线为附近市民出行和来厦游客往返两地提供了更多选择。
1: 我觉得夜间航线非常好，很方便啊。我们刚才在说很近，船开过来应该不到10分钟吧。下午的风景跟晚上的风景完全不一样，我可以看到厦门的整个的那个夜景。
0: 松榆码头旁便是正安村的民宿美食步行街，得益于夜航航线的开通，今年春节假期正安村的特色民宿入住率超90%，部分民宿甚至一房难求。
2: 海城区松树街的正安村民宿头家罗树家，
3: 基本上所有的客人都会在这边停留一天，然后再上去鼓浪屿。
0: 文旅商融合给这个城中村带来了繁华夜经济。借助这个契机，正安村还着手改造民宿美食步行街的房屋立面，提升夜景工程。村两委牵头引导成立了民宿协会，开展行业自治，结合区位优势培育海运特色民宿，提升游客入住体验。
2: 海城区松树街的正安村民宿行业协会会长李继通，
4: 我们制定了民宿协会章程，推动行业自律，协调村里增设停车位，改善游客体验，组织民宿业主培训，提升服务水平，联合村里开展营销，吸引更多游客。
2: 海城区松树街的金安村民宿头家刘金玲，
5: 民宿协会肯定是会更好的协调大家各个商家之间的关系，包括跟这个村里面的这个沟通，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桥梁。那这样子的话，大家是一个良性的竞争。那在现在的节假日期间，我们一般的入住率都能达到90%以上。
0: 住下来的人多了，如何让住宿游客不仅留得住，还能记得住呢？正安村在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把村内空间安全配套改造提升与700年的历史文化相结合，统筹规划腾挪空间。
2: 海城区松树街的金安村村民加晓雄，
1: 之前啊，我们每家每户前面都有很多那种蜘蛛线，现在那些电线都不见了，感觉更加美观了。地板改最后它整个都是一个高度，走过去都是平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增加了很多那个路灯嘛，就是晚上出行的时候也比较安心。
2: 海城区松树街的金安村寡来村民王乌玲，
6: 整治以后村里变得特别的干净宽敞明亮，跟一般的城中村感觉不太一样了，就是感觉有点像那种欧洲小镇那种感觉。
0: 有了空间，正安村梳理形成文旅地图，提炼内厝码头、下张铁路遗址等特色元素，策划了一条民宿美食街，串联海运巷到宁海路、豪门巷、前安街三条主题线，布局12个文旅打卡点。利用独特的海运优势，正安村招商引入了餐饮美食、文创研学、特色休闲等多类型产业。
2: 海城区松树街的金安村下中村现代化地理项目代建单位负责人单位，
7: 我们采用了蓝色海洋色系的彩色透水混凝土，整个环境与民宿一条街的文化相符合。在道路铺贴方面，我们采用了压硬混凝土，减少了铺贴的工序，快速的施工，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文旅氛围，还有一个放松自然的感觉。
0: 打造文旅商融合街区，正安村从城中村摇身一变成为海运休闲文旅村。村里创新打造了专业服务加智慧平台加长效运营模式，村集体收入每年预计可增加400万元，年收入达1000万元。
2: 海城区松树街的金安村村委第一书记江英明，
8: 接下来我们还将策划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推出正安到鼓浪屿联动旅游线路，吸引更多过夜游客，让更多村民从文旅发展中受益。
2: 海城区松树街的东港委书记李静，
9: 我们目前也正在培育打造一些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落地，立足于我们这些现有民宿的一些天台，打造一些类似于像咖啡，还有包括像一些婚纱摄影形成啊，我们民宿产业的一个延展。正安的岭上农贸市场准备培育和打造一个小而精的一个夜市，让这些住在这里的游客、一些居民晚上也有可消费的地方、可游乐的地方。

0: 出征立交翘楚角，借台画线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声玲。刷落去的养生堂，咱要来听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甲咱分享讲，这款刷食物对减肥来讲是真好的一项物件哦。要到底是啥？咱最近来听。
3: 你是不是也经常想找点零食来解馋，但是又怕吃了不健康还长胖？那有没有一种零食呢，既能满足嘴巴，还有可能帮助你减肥，对身体也很有好处？那会不会很心动呢？哎，其实这样的零食真的存在，那就是巧克力。但是呢，大家想想，巧克力它确实是热量会很高，确实是很容易长胖，不健康。那到底会不会和前面说的这些矛盾呢？其实关键点呢，在于你吃的量以及吃的是什么样的巧克力。那确实啊，市面上为了巧克力好吃，往往都会加入很多的像奶粉呀、糖啊之类的一些原料。还会用简化的工艺去处理可可，这样一来呢，真正有益健康的可可中的黄烷醇就几乎流失殆尽了。比如有数据显示，未经简化的天然可可粉每克含有34毫克的可可黄烷醇，但一旦重度加工之后啊，含量就不到4毫克了。那如果你吃的这个巧克力中它其实没有多少的可可含量啊，又加了很多的糖啊油啊，那就是一个典型的糖油混合物，就是一种糖果，你就千万别指望健康了。但是呢，刚才前面提到了这个黑巧克力中的可可成分可可，它里边确实是有很强的这个抗氧化的作用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多酚啊。那具体呢，这种成分按照比如欧洲食品安全局的建议，那可可黄烷醇呢有助于维持内皮的依赖性血管舒张，从而有助于正常的血流啊。不过呢 ，FDA 也曾经发布过一个限制性的健康声明啊，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实际上黄烷醇它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之间的这个降低疾病风险的这种因果关系，其实是证据非常有限，建议不能这么着标识。那至于减肥方面呢，在营养学期刊上呢，也有一项系统性综述明确指出啊，现有的结论是尚不一致的，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到底这个可可多酚对于你的体重啊，或者是你的腰围啊，有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所以这方面呢，大家注意啊，就是好东西应该是个好东西，但是真的能不能减肥，大家还是别指望。而且呢，这前提还是得吃的是黑巧克力。那具体有三步可以帮助你筛选。第一呢，就是认准它得是名字上带黑巧克力字样的啊。其次呢，这个巧克力中它的可可含量或者说可可固形物应该在70%以上，含量越高，糖分越低，黄烷醇的含量也更高。第二步呢，就是看配料表啊，它第一部分应该是什么可可液块、可可脂、可可粉之类的，别是白砂糖。第三步呢，就是控制好量，基本上。

0: 抗氧化的成分。好吧，主播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好，三六期的时间呢，营养师顾中医要来跟咱分享的是讲到风寒食湿的三大实话，咱做阵来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顾中医啊。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哎，顾老师，你能不能给我讲讲说癌细胞到底喜欢吃哪些食物？那是不是我不吃哪些东西就可以防癌了？哎，老实说呢，我看到这种提问，一般心情都很复杂，因为我确实是能理解大家啊，对于癌症是很恐惧，而且或者有些人是家里人生了病了，那非常的急切，那想要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黑名单啊，不吃它就能够降低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个话题在临床营养界其实已经有着几十年的研究了啊，包括大家看现在的临床营养学会的一些主委啊什么的，那原来也是在肿瘤医院的。其实这方面的话题40年前啊，或者说40年来吧，啊，很多临床研究都是越来越多的。但这个基本上已经明确了，饿死癌细胞是一个听起来很美，但是实际上做不到的一个概念。确实呢，很多的网上的文章啊、视频都说癌细胞爱吃糖、肉、高热量的食物啊，但是这个逻辑看上去这么简单，但是实际上在真的干预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说癌细胞它的确是很喜欢葡萄糖的啊，它就像一个能量消耗的黑洞一样啊，比正常的细胞更喜欢抢糖吃啊，甚至科学上有一个词叫做有氧酵解。但问题在于呢，不是说只有癌细胞需要糖啊，你的很多的脑细胞啊、免疫细胞啊，它都需要葡萄糖啊，包括你的大脑主要能量都靠它。所以你要想让你的免疫细胞、你的白细胞去打仗啊，去对抗这些肿瘤的话，你他们也得需要有粮食。所以说，如果你把糖类一刀切的话，其实没有证据显示说真的对你的身体会很有好处啊。包括我记得之前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做了肿瘤手术，家里人就特别紧张啊，只让他吃点非常寡淡的粥，肉蛋奶都不吃了啊，生怕这个营养被癌细胞抢走了。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的免疫力、体力都垮了的话，你更没法和疾病抗争了。所以说，营养支持呢，它这个目的并不是说去喂养肿瘤这些，主要是让你自身的身体好起来，让你的自身的身体的状态好了一些之后啊，才可以更好的去对抗你的那些肿瘤。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啊，大家别指望什么黑名单啊，别想着总是去排斥某几样食物，重要的还是你的一个饮食结构，比如说多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坚果，食物多样化一些啊，特别是能量、蛋白质得充足。那这些非常多的营养素、非常多样的食物，可以默默地帮你修护身体啊。反而是如果你特别偏执的，就是不吃某一些食物，很有可能是因为恐慌啊，进一步降低了你的身体的免疫功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关注整体的健康啊，充足的营养，调整好你的心态，好吧？我是顾中医，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甲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原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天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关注，这是台湾青年蔡松玉吼用珠宝来混搭咖啡来做的代志吼。那今天两花斗三工，要再来关注为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和下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这几年来啊，真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发展，吼，读册啊好啊，创业也好啊，吃头路也好啊，也伫文创设计、知识消费、甲新业态创业等领域大胆的跨界，吼，正在推动两花民间交流融合的新兴力量。也伫厦门啊，有一位青年叫做蔡松玉呐，伊是为外贸转型到珠宝设计，这个跨界入局到咖啡这个赛道，伊伫厦门打造出真有特色的珠宝珠台咖啡店。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伊的故事。
11: 大家好，我是蔡松玉，然后我来自台湾台中，在厦门这边开了一间珠宝咖啡厅。
12: 和许多登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一样，蔡松玉敢于跨界转型，拥抱市场变化。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从事外贸、珠宝设计相关工作，怀揣对生活美学与咖啡文化的热爱，选择在厦门开启全新创业之路。他创新打造珠宝咖啡厅，将台湾咖啡风味、闽南人文气息与珠宝文创巧妙结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融合创业之路。
11: 只是我希望台湾的一些人情文化、人情风情，然后一些台湾那边的咖啡豆也可以引过来，然后给大家品尝。
12: 借助厦门浓厚的咖啡产业氛围，蔡松玉不断探索两岸文化融合新玩法。在厦门咖啡节上，他大胆创意推出金门高粱酒特调咖啡，把两岸民众熟知的高粱酒香与精品咖啡的醇厚口感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两岸风味。
11: 这杯是我们用金门高粱酒下去做的 dirty， 金门高粱酒配上这个木姜子的味道，它整个喝起来会变得很清爽。
12: 在自己的门店里，蔡松玉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打造休闲雅致的文艺空间。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品鉴咖啡，享受闲暇时光，一边欣赏挑选珠宝文创。在设计创作中，他深发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将瑞兽、碧玺等国风元素融入珠宝设计。
11: 传统文化其实它是已经一个几千年流传的一个文化，也是深深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都可以唤起他最传统最原本的那种文化底蕴在。
12: 宜居的环境、相近的民俗，加上厦门持续完善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为登陆台青安心扎根、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土壤。身处其中的蔡松玉也真切感受到大陆的暖心支撑，
11: 被厦门深深的吸引住。因为厦门其实它在做一些城市规划或者是人文景观的这一块，其实跟台湾有蛮大的相符合的地方，然后以及闽南的特色这些文化， 就是像今年就是也有准备去申请台青的创业补贴，然后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台湾青年来这边创业，然后也有给予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帮助。
12: 被两岸融合分情滋养的蔡松玉也主动传递爱心，播撒温暖。他以自家咖啡厅为公益平台，发起爱心帮扶行动，联动到店顾客一起参与公益，为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物资，让两岸善意双向流淌，温暖传递。
11: 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基本上我们店也会就是跟顾客一起去做公益，已经捐了大概60-70台饮水机到比较偏远的学校去。
12: 扎根生根，逐梦筑梦。蔡宗玉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开设分店，用融合新业态，把台湾青年的创意理念、文创优势在大陆进一步落地放大。
11: 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趁年轻也可以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就是趁年轻，然后能去试一试，就尽力的去试一试，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这样。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零零后台湾查某囡仔蔡如瑜哈，伊是出世伫台湾的政治世家，哈十六岁就带着伊的阿母来到台中来做家族生理，哈阿现时也是做自媒体啦。伊呢真看重内容创作，哈不离个也是真关注着视频的播放量和订单数字啊，效果的好歹哈，也看重着伊的神经啦哈。也今日这部蔡如瑜要分享第一哦，画作数不离的一个经历，哈要来开讲。讲伫个现实即个流量的时代吼，要按怎吼伫个第一即个文化当中品味着生活？
1: 我把电脑关掉，然后我的桌面还停留在后台数据的页面，就是看着播放量、转化率、订单数字全部都停在那，好像就在提醒我今天做的够不够好。手边呢刚好有一壶茶，我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就只是顺手倒了一杯茶。第一杯下去的时候有点苦，还带一点涩。我皱了一下眉，但是我没有停，我继续喝了第二口。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应该放下的是什么？我看着那一杯茶，我脑子里其实浮现的呢不是茶，而是刚刚那一页数据。这个时候我就有答案了，其实我觉得最应该放下的应该是结果。前几年呢，我几乎是被数字在牵着走的，就是一支影片发出去之后，我就会开始去刷后台的数据，如果我后台数据好，我的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那如果我数据不好，我整个人就会非常的不开心，甚至有时候我还没等到内容真正的发酵，

口的苦就判定这一壶茶不好，你得等，你要等水慢慢的把叶子展开，等温度的变化，等味道一点点的释放出来。那个晚上啊，我就没有再去看数据了，我是把我的注意力放回了这一杯茶上面，慢慢的喝，去感受那个从苦到微微回甘的变化，很奇妙哦。当我不再提着评价它的时候啊，反而开始喝出一种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不是因为茶变了，而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急了。也是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的理解说，诶，很多时候我不是被事情困住了，而是因为我太急着想要一个答案，所以去困住了我。后来我就开始试着把这种状态带回到我的生活里面。影片发出去呢，我不马上去做判断，有事情在做就不要去定义它是好是坏，有一些结果你也应该先让它发酵一下，而不是立刻马上的给

会也没有让人兴奋的数字，可是我现在反而觉得说，哎，这一段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在逼你从追刺激转成看本质。没有爆发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做这件事情？没有掌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维持你的节奏？就像喝茶一样，当味道变淡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坐在那里继续把这一壶茶喝完呢？那一个晚上啊，我就把整壶茶喝到最后，最后的几泡其实它已经很淡了，但是也是因为很淡，你反而会去注意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茶叶它居然还有一点点的甜，还有一点点的香，它没有刺激的感觉，但是呢，它很稳，那种感觉其实就很像现在的某些时刻，不是每天都有高峰，也不是每一件事都很精彩，可是呢。你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节奏该怎么走了，不需要一直去证明自己，也不需要一直冲刺，只是要稳稳的往前。所以说，如果现在再回到那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该放下的是什么？我会说是那种一定要马上知道结果的急。而茶汤从浓转淡，它像不像人生的起落呢？其实我觉得超像的，它提醒了我，不只是起落本身，而是浓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会一直存在，淡的时候也不要以为一切都在变差，那个是节奏，你只需要还坐在这里，继续把这一杯茶喝完。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进入到六月啊，气温是达到我上升啊，防晒服啊是开始好销啊。微电商平台到线的商场哈，有几十块的，有几百块的，甚至够上千块的哈。那是这款起来功能足大的防晒服哈，真正是会当有效的阻挡着紫外线吗？哈，消费者开出去的钱呢，买到的是不是实在的防护了？哈，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婷的报道。
1: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2: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1: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2: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1: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3: 这个打折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也是防晒。这个打折也是
4: 它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3: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4: 贵一点可能是不是技术能好一点，就有的那都是20-30的那种，
3: 那穿上肯定透气性啥老差了，都也是
4: 标的是50啊什么的，
3: 就有的就可以瞎标呗，你还能为了这20-30的去找一个质检部门去专门做吗？是吗？
1: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

0: 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1: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 160加，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能穿的时间特别多。
0: 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原理。
2: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0: 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 200加、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2: 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它是指皮肤在没有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与皮肤有紫外线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的一个比值。如果说这个 UPF 值呢越大，这个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性能呢就越好。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在一些市场的产品上还看到有一些标 UPF 100的甚至更高的。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0: 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把成本压到很低，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2: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那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0: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100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100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3: 100多以下的价格就是低一点的吧，比如说200到500算中档，然后大于500的算高档。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0: 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李静建议，购买防晒服时应选择品牌官方旗舰店或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下单。
3: 首先还是要到正规的购物的场所去买有质量信誉的一些品牌吧。如果是网购的话，那你也可以

0: 可以看一下评论区的一些评论，投诉多不多啊？消费者如果有些问题，可能会在下边进行一些投诉，说一些它的优缺点嘛。我们买到了产品，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吊牌，就是产品的标识上的一些信息。最最首先的，它的产品的名称、它的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是要有的。那么它的执行标准一定要有的。
1: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文化道三讲，那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线收听活动。
2: Like it.

0: 欢迎各位休息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空的现场。最近啊，北京市通州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树南公园等真侪所在出现了一种那亲像水母的大号的蒲公英，这种外形吸引真侪游客来翕相啦。真侪人想讲，这是变异的蒲公英，摕来佚佗啦。食物专家来给你提醒啦，这种食物危险性，唔当凊彩乱买吼，更加唔当用来食啦。那么这种食物到底是什么呢？吼，伊个蒲公英是不是亲戚？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食物学博士、科普作家苏军的解答。
1: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2: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邻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1: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2: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2: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2: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2: 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在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

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鸢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0: 这时段继续等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咱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大自然吼有真深厚的敬意，在这么多名山大川当中吼，五岳或是占着特殊的地位。五岳就是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这个平行的衡里；北岳衡山，这个衡是永恒的衡里；都有中岳嵩山啦，这五座山呢，唔限定自然风光水，而且有真侪咱中华的深厚历史堆积啊。那今仔日除了讲现实是观光的所在以外呢，其实这五座山呢，长期是作为咱中原大都的地理坐标、甲最殊的场所存在的。咱讲这个角里吼，本意呢就是指高大的山、悬山吼。煞在尧舜的时期呢，就形成了伫个中原君主修拉四方高山，吼会见当地首领的制度。根据《尚书》的记载吼，舜帝继位以后呢，第二个舜东岳、五岳、舜南岳、北岳、舜西。十一个顺北角吼，然后分别会见四方的诸侯。那四角一数呢，为迄个当中开始呢，就是指四座名山吼，又个指四方诸侯首领的意思吼。其实关于五岳山名，还有真侪讲法吼。下边的时间，咱们来长知识吼，咱带着南京大学教授吴阿雄吼，到底来去了解。
1: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代。因为这种告代，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足，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为剑客。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上下结构的松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嵩山就是高山。而这高大的嵩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 更是人文的高档。比如在嵩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嵩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泰山，小妹衡山，剑客华山，将军衡山，老者嵩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名的精彩。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我们带着学姐爬爬走，今天我们邀请到这部当中的是台湾学姐孟真，孟真要分享的这是西安的旅行体验。西安那是青年古都，更加是华夏历史文化重要地标之一，这两队有几千年的文明堆地，见证了很多王朝的辉煌过往。这座城市将高档的历史古文跟现实的这种现代气味完美的交融，有烟火气还有历史的高档，也依托着深厚的历史堆地，这个所在有多元的文旅体验，有文化宴客会当直观的感受到青年文明传承，也有丰富的休闲游玩的项目，会当满足无同的需求的人群呐。也西安之行了哦，那台湾学姐孟真吼，伊感慨作为知名文旅名城，西安呢是有足独特的文化吸引力吼，和历史上的课本的字唔限定是字。也是变作是会当感知、会当体验的生活日常。好，下面的时间，咱带着孟真到底来去西安爬爬走吧。
1: 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陕西省会西安，去探访一座走过三千年沧桑、汇聚了汉唐盛世荣光的伟大古都长安。提到西安，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兵马俑、肉夹馍，或是火遍全网的盛唐秘盒。但您知道吗？西安的魅力在于把大唐盛世的烟火气与汉唐古风完美的交融，它包容了诸多朝代的文明与自然风光，是亲子家庭心中带娃追寻历史、深入探究博物控的圣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座千年长安的面纱。讲真的，西安就是一本活历史，站在这里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历史不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先从古老的开始说，很多人都知道兵马俑，却不知道西安还有一个超级古老的地方——半坡遗址。就在西安城东，距离市区很近，是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居住地。简单讲，这就是我们华夏祖先最早生活的地方之一。走进半坡博物馆里，你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古时候的房子地基、储存粮食的地窖、祭祀的场地、古人的墓葬，还有超多做工精致的陶器、石器。大名鼎鼎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就是出自这里，带小朋友来这里最适合不过了，不用死记硬背历史，一眼就能看懂远古先民是怎么生活、怎么劳作、怎么生存的，直观又好懂。讲完远古，我们再说人人都知道的秦始皇兵马俑。兵马俑真的太神奇了，规模这么大，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当年居然是当地老百姓打井的时候无意间挖出来的。几千尊的陶俑，没有两张脸是一模一样的，神态、表情、身形全部都各不相同，一排排整整齐齐，气势直接拉满。站在俑坑前面，那种扑面而来的威严和震撼，现场和视频里面看完全是两种感觉。2000多年过去，依旧庄严肃穆，完全能想象当年大秦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霸气。而且不只是好看壮观，兵马俑身上的衣服、发型、兵器、阵型全部都是真实的秦朝生活记录，含金量超高。再来重点说下博物馆控的福利。很多人来到了西安只会逛网红景点，却不知道西安整座城市遍地都是博物馆，密度在全国的数一数二。第一个一定要说的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完全可以说要看懂华夏文明先来陕西历史博物馆就对了。它是一座现代化大型的博物馆，上起远古人类使用的简单石器，下至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类见证物，时间跨度长达100多万年。我认为里面最值得看也是最顶级的宝贝，就是唐代的古墓壁画，时隔1000多年，颜色依旧鲜亮好看。画里的宫女、官员、出行的队伍，神态生动，衣服飘逸，一眼就能看懂真正的大唐有多么繁华，审美有多高级。第二个必逛的就是碑林博物馆。 喜欢书法、喜欢古风的朋友来到这里，一定。

0: 会喜欢的。这里简直是石碑书法宝库，历史上许多顶级的书法家的作品汇集在这里。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随便看随便欣赏。而且馆内还保留着唐太宗昭陵六骏的石刻，线条利落，姿态潇洒，唐代雕刻的巅峰之作就在眼前。第三个非常有特色，别人很少认真的了解，但唐西市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最特别的一点呢，直接建在1000多年前唐代西市的原址上面。古时候的长安西市就是全世界最热闹的国际贸易市场，波斯人、西域商人、各国商贩全部都聚集在这里做生意，卖珍宝、卖香料、卖特产，繁华的程度呢，堪比现在的国际大都市。馆里摆放着超多异域的文物、国外的器皿，光看展品就能够脑补出当年长安街上人山人海、万国来朝的热闹场景。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您能看到三更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连宏明，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咩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陈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日开通到今哈吧，已经是运行了20年了。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会为大家带来专题报道。另外，第28届海峡两岸剑苗交易会正式举行。这届海交会呢，以推动剑苗融合、空间体家人为主题，吸引两岸千多名的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今天的节目呢，会为大家带来相关报道。上海图强福建深圳的前世金山洋枪战，今天呢正式福建福州市美术馆展出。多维度立体化的呈现福建深圳160年的沧桑人的辉煌历程同时代面貌。节目当中啊，也会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以上呢，将会是一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有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有咩神法，我是金亮。陈剑桥三通航线啊，何是2006年6月8日开通到今哈吧，已经运行了20年了。根据厦门边检总参陈驻边检参的一则数据哈，航线呢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60万人次，往来客流呢更正了明台的深厚前人。佢见下呢一条海康通道，仍然可以列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熟力前行。下半年我哋来听记者报道。
6: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荆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京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荆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台胞王金梅，
7: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6: 目前全京小三通航线每天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京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杨小晴：
8: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6: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全京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中午10分，由荆门驶来的8方号客轮缓缓停靠全京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缘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即寻根、通关即连通。台胞杨山景：
9: 因为我的祖先十二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6: 台胞温清标，
10: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哈、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6: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三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多条，助力10余组台胞寻到宗族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二级警长周小红：
11: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6: 随着两岸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泉京小三通航线正从单一的交通线升级为火热的文旅线，吸引着众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大陆旅游观光、逐梦创业。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之称的泉州，吸引着众多旅客打卡古城、寻普风光，对他们来说，来泉州旅游正成为风尚。今年以来，乘坐泉京小三通航线往来两岸的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青年明显增多，稳定船班搭配边检智慧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大陆居民武世林：
12: 因为我三明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实景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6: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泉京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6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话咨询、出入境政策解答、文旅资讯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在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台胞邱正远：
13: 我们是制作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我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那边能够大展宏图。
6: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为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泉京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泉州边检站副队长洪彦森：
1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0: 油菜有油料，
1: 神发有蜜桃，
0: 有蜜神发，
1: 有青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福建福州举行。这届海交会呢以推动经贸融合、空间体家人为主题，每次开展深入对接、招商洽谈同人文交流活动，建两岸千国名共。

0: 优惠政策，很兴奋也很开心啊。那特别是跟我切身相关的，就是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基层工会以同等的待遇呢，能够去采购台企的商品。那这对我们这种瓜子年节礼盒啊，这种特别是消费品的这些企业呢，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帮助。
1: 厦门长庚医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常春藤生命科学总经理张成能，
2: 在政策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两岸融合产业的发展啊，尤其福州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一种就是产业链，那加上在福州的台湾厂商也很多，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强力的后盾。
1: 龙城逐梦，温暖相伴。今年海交会期间，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直播电商等5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与服务体验空间。其中福建海峡银行的两岸特色金融服务就吸引不少台胞停留问询。据介绍，福建海峡银行以通促融、以汇促融、以情促融为主线，集中亮出对台金融服务亮点特色，聚焦台胞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的台青综合服务平台，推出现场办、帮代办、咨询办一体化服务，迭代升级的福码同城通卡覆盖交通、生活、医疗、教育等7大场景权益，还推出特色信贷服务，助力台青在大陆追梦圆梦。福建海峡银行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3: 提供台胞创业与生活相关的创业贷款、移动支付便利化等47项的专属金融服务，提供工商注册登记、各类补贴申领、直播场地免费使用等等，让台青创业无忧，筑梦龙城。
1: 从跨海而来到安心留下，相比过去，如今的海交会更强调产业链深度对接。本届海交会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其中作为两岸工业领域高层级的交流平台，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尤为引人关注。会上发布了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鼎捷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字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4: 大陆这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是非常的快的，台湾在应用人工智能上，在企业生产制造上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大会让双方可以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交会正在从经贸平台向融合平台不断延伸。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第7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也吸引了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从产业到青年，从经贸到文化，从合作到情感，海交会连接的早已不只是项目与资金，更是两岸同胞越走越近的心。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负责人曾月春，
5: 我们已经在跟协和医院开始在对接未来闽台再生医学的这个临床的合作，我们是看好整个未来大陆的市场，我们从福州出发，辐射到整个大陆。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上海图强福建纯正的前世今生杨湘展自五月份去福建福州市美术馆开展以来，通过四强桥边风雨兼程百年纯正破浪前行名水泱泱上海图强这条三体篇章非摄一只白国服珍贵历史文献老照片专题纪实入样作品，还有搭配通泰影像同图书资料，多维度立体化的呈现福建纯正160年的沧桑人的辉煌历程同时代形貌。我们下半年来看记者李碧娜的报道。
9: 据了解，展览由福州市文旅局福建传政文化管委会主办，将持续至6月21号，观众可以在光影流转中体悟传政精神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一座依江而立的铸铁厂如何锻造近代海军的脊梁？一座融合中西的百年建筑怎样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工业血脉？答案就藏在福州马尾的船政建筑群里。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重要原点，也是两岸海防同源的历史见证。1866年，左宗棠奏赦沈葆桢总理的福建船政在马尾动工，它是中国首批也是最具系统性的集近代造船厂与海军学堂于一体的近代军事工业与教育机构，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系统引进西方工业与科教体系的实验厂，并由此奠定了中国航空、潜艇等近代工业的根基。通过展览了解这座工业遗产群，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壮怀与求索。福建船政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也是19世纪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船政学堂培育了严复、萨振兵、邓世昌、詹天佑等大批近代英才。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船政官兵英勇抗敌，战后有参战将士及后人赴台谋生定居，船政精神随之渡海生根。船政建筑群以红砖、白石、灰瓦为主材，既满足西式工业功能，又融入闽都传统风韵。轮机车间采用铸铁柱与三角横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红砖工业厂房。法式钟楼挺拔典雅，成为船政视觉标志。会试院拱廊与百叶窗则体现中西合璧的匠心。这些建筑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活化石，更见证了19世纪中国追赶世界工业浪潮的脚印。船政与

0: 船政制造的琛航、永保等舰长航台篷，运送官兵物资与技工。基隆作为台湾的重要港口，也在船政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名誉馆长陈悦。
1: 船政的军舰呢，又驻防到了台湾，保卫台湾海防，也实现了台湾海防的近代化。所以呢，应该是说，从船政建设开始之初，就和台湾有了联系，而且呢，船政和台湾的海防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当时日本侵略台湾岛，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领的学生、工匠、士兵去保卫台湾。日本人被赶走之后呢，沈葆桢就提出了要兴台湾之力。要把台湾这座宝岛的那个好处、利益要给它发掘起来，造福于它的人民。
0: 陈悦表示，总体上说，船政的学生，更包括工程师、技术工人，参与到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中，体现在几个方面，如绘制近代化的地图、海图，用机械的方式来采煤，包括修路、修建炮台。
1: 对于台湾的近代化的发展，船政所起的应该是一个奠定基础、绘就蓝图的工作。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期间，他构思谋划了整个岛的近代化的方向。那么在今天看起来呢，这些过往的故事、过往的文化的现象，包括一些人的联络，实际上就是今天两岸之间在寻找或者说在强调的那座桥梁。船政呢，未来必定会在两岸之间扮演这种文化上的、情感上的、习俗上的、包括人的方面的连接的这种桥梁。
0: 船政不仅是造船基地，更是技术传播的枢纽。当年赴台匠人带去船政的铆接、铸造、绘图等工艺影响至今。如今福建船政建筑群已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所在地。自2010年起，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从闽江畔的铁舰出航，到台湾海峡的技术新船，从百年前的图纸与铆钉，到今日两岸青年的共同打磨，福建船政建筑群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跨越海峡的灯塔，照亮了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梦想，也见证了两岸无法切割的技术血脉与文化基因。

0: 公鸭。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秀才浪。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9: 有色又有料，
10: 神法有蜜桃，
9: 有蜜神法，
10: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天呢，夏天头啊，防晒的产品呢，可以讲是见来见多样化的。物理防晒、涂防晒霜啊，都是常用的喷法。诶，当中呢，好多人啊，就中意选择一种清爽片巧的防晒喷雾。不过呢，使用唔错的话，哈，一种防晒程序啊，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哟。去年啊。河南昌州一名四岁小朋友呢，就是因为天气里的吸热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大面积拍斑。专家就表示呢，防晒喷雾成分啊可比较复杂，当中呢含有变性亚醇同丁烷哈，佢哋会推荐之。喷出的瞬间呢，大量骨髓的液体呢就会化成为过敏原出虫一扎细菌，可能呢就会损伤肺部。除非伤肺，一扎防晒喷雾很有可能引火上身咯，哈，甚至你发生抛燃。不当使用一扎防晒喷雾，你用爱的安全原则，阿得按用科学的正确的来去使用佢。下边你来听记者报道。
11: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12: 接诊一例五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11: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12: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11: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七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13: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11: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 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0: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十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1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3: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11: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

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室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一定是放在这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这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这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 这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自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这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0: 油菜又油料，
1: 剩饭又米汤，
0: 油米剩饭，
1: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讲到风俗的嘛，台湾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感觉到相当的亲切。从淡水河口到台南西草，庙面呢，枫树林呢是身边常见的风景，也是好多年啊家乡记忆的一部分。其实你不单止去台湾，可以我们自古太了漫长的海岸线，可以你来到枫树林呢。

0: 康以窑梁为主。冲掉海湾同河口的生活群落隔九年基本稳定，由是类群五天发生明显更替，然后呢，村子环境保持良好。今日可以同你讲到的一条背后呢，其实呢系要苏芬岛的抗癌人员的努力咧。我哋呢可以用观察监测能力呢不断提升，献身的心，可以用参雷达、浮漂，还要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以提的眼海空天综合观察监测量。一条线技术线状片连用白羊束缚，我哋国家可以用生态系统呢，下半年出来听中台记者王七华的报道。
1: 红树林是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它们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2: 我们需要综合调查修复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以你自己选择红树林树种进行种植。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1: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3: 全球气候变暖跟人类活动的这种双重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知道全球40%以上的这个珊瑚礁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退化。在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分布区福建东山海域，那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调查也发现，一些造礁珊瑚物种像双鹿角珊瑚、橙黄冰珊瑚等物种呢，在当地呢是一度消失的。那我们团队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这片海底雨林重获生机，提升它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去年我们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1: 说起海洋生态，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暗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如何防范大海逆行入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4: 近两年全国多地发生海水倒灌，在我国沿海渤海湾、莱州湾、浙江台州和温州、福建闽江口、珠江口、海南文昌铺前湾等区域都是海水倒灌的高风险区域。对于海水倒灌，关键还是在于做好监测和预报工作，这样能够提前安排撤离、提前加固、抬高海堤，保障沿海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 的树脂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

0: 我市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1: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鸡蛋、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2: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五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暗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将阿登 A 社团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为批判农书堂，接下来你还有神州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7: 好嘅，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系嘉乐。
8: 听众朋友，我系阿双姑，一时间叹气，爱爱转木卡，带人转人生。
7: 首先，我等听下来是聚焦人生，谈古卡人讲古卡的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一个古卡的事。
7: 最后是为细佬哥、细佬妹等人送出来新义工大世界，听下来是谈古诗和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古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9: 好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8: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7: 以前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之前发布会后，已经分别解释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十建校当中的五十建校，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和平统一之后有强体治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为建校有哪条方面的讲法？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体治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会更加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近人行本消除，台湾民众不会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小饭钱也不会再被拿来购买军火，民车用庙不会用来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核数将会被彻底的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企业，不再是民进党当局九年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火药桶、铁雷达和铁肉建箱，摆脱随时本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五年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空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张涵表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当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今年6月是企业前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前面申号3周年。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自贸协定 ，RCEP 带来的关税减让、通关便利、贸易投资优化一道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企业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企业拓展国际

0: 记者行业东莞一家纺织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500个台的自动化纺织机开着马力去赶制一批宽纺的毛衫片。一批宽纺毛衫片作为下游燃料，将本发往 RCEP 国家进行下一步缝盘调仓的公司。凭借 RCEP 染色体证书，一批货物和进口国可以享受到10%的关税优惠。中国有机工业有限公司高级管务员张业发介绍：
1: 我们共申领 RCEP 证书1839份，货值4.14亿元，在进口国可减免进口关税4000多万。目前我们对 RCEP 国家的出口额占我们总出口额的60%，政策效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0: 三年来，海关持续优化 RCEP 通关便利化的水平，帮助企业根据自身产品产业特点，用好企业 RCEP 染色体规则，指导企业可获选择享受优惠的最优选择，积极培育认证建设进出口商，实现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政策红利调价，关税减免红利持续释放。黄埔海关关税处染色体管理科科长陈林义介绍：
2: 打造一站式签证业务办理窗口，叠加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便利化措施，实现企业即申报、即审核、即领证。RCEP 全面生效3年来，黄埔海关共签发原产地证书6.9万份，进出口货物享汇货值达311亿元。
0: 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从2023年6月2号到今日下，三年过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上飞货物538亿元，税款减免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税款减免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2%、32.35%同32.22%。

法。一三哦嘿，漫步推田水泳泳，一数三个满山追逐熊发发。对面凉风给杀头，把客家的喜事刻画。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大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但转人生，谈户卡人，讲户卡事。

0: 下个图来话是英中国古建筑的一道奇葩。本站位是摩太门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显示客家人的智慧。除了具有防震、防火、防疫的多种功能，通风同采光好，冬暖夏凉。福建土楼提出明日四十古祖父五十人的交界，地理环境引起关系错综复杂，客家人辗转约千里，只为安居乐业。不过啊，南区的增长出一年出啊一下，人口又多，难免会产生一条纠纷啊、矛盾啊。一座土楼却一只细细的社会素养，有人就有避免不了的矛盾。隔开一只土楼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九百年之间，住啊一度的客家人啊，结束工厂，从事言论。身为大家庭小社会和谐相处的一个典范。那么当矛盾发生的时候，客家人是勇敢去巧妙化解的。客家土楼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哪一条启示呢？今天的节目带我们听下跟随客家文化学者孙国亮的讲述，从下来去了解客家土楼蕴藏的人文精神。
1: 作为大家庭小社会和谐相处典范的客家土楼，它到底对我们当今这个世界

上下下，所有的房间啊是一律均等，大小都均等，所有的房间呢都是平均分配。土楼啊，对内它是敞开式交往，对外呢是封闭式防御。无论呢从形式到内容，都反映出这个客家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什么事情啊大家干，有什么困难呢是大家帮。追求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平均，相互呢是忍让，这样子的一种和谐社会的思想。比如啊，在所有的土楼的这个中间部位啊，都建了一个圆圆的这种主堂。这个主堂拿来干什么呢？它其实啊是这一个家族成员所有的这些先祖啊灵牌的这个聚中地。客家话说啊，也死到天哈真刚来供，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你有什么事儿可以到这个厅下中间来说，就是说你不论有什么大事小事不平事都可以在这个中厅里面这个说理。因为祖先的灵魂呢在上天的看着，护佑着这个客家里的这些子子孙孙，哪怕你在社会上所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各样的矛盾，都可以在祖堂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啊找到相对应的一些答案和标准。你比如说福玉楼，它的这个门上的这个联呢、啊、八个字，遵规依矩循途守度，就说你要遵照这个规矩，要循别人已经走过的这个路，要守这个法度。你比如说这个正城楼，它的这个中厅啊这个对联也非常有意思，它叫严法行则复果上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严你的行啊都要符合这种法则，善良的根部才能够结出幸福的果实。号称天下第一楼的这个承启楼啊，它这个对联他说，一本所生啊亲疏无多，何须待分你我，就是都是我这个一根生下来的亲疏啊都没有分很多，共楼居住出入相见最宜重法人伦，就说你共一个楼居住啊，大家是抬头不见是低头见，最适宜的是什么法律法规还有人伦等等，谆谆教导啊可见一斑啊。比如那个创建了承启楼的这个创建者江基成啊，他在创建这个承启楼之前呢，他先买了一座旧土楼，这是一个江氏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另外一个村子的这一栋土楼，这名字呢叫做五云楼。因为他这个家业越做越大，人口就慢慢就多起来了，所以他想买下这个五云楼之后啊要改造它，他就把这个五云楼的这个房盖掀了以后呢，就在这三层的基础上再加高一层。当他正在施工的时候，这个矛盾就来了，当地的江氏族人啊就说，你看我们这个后龙山上有一座江氏先人的祖坟，你加高一层以后就挡住了我们其他江氏族人的风水前程啊，这还了得。于是啊他们就召集了一帮的人马，带着锄头啊等家伙啊，就来到了这五云楼的这施工工地，一要讨一个说法，第二呢要把你已经加高的第四层土墙全部给你挖了。那这个江基成啊他也是个大家族啊，家里面的男丁啊非常多，大家也操着家伙来到这个工地，双方就对峙在一起，矛盾呢是一触即发。江基成听说了以后啊，他赶紧来到了工地，一边呢是摁住双方的亲房叔伯们，自己的亲人你不要乱动啊，然后呢叫家人呢、啊、从家里拿来两口大锅，垒起炉灶烧，一口锅呢专门烧开水给大家泡茶，第二口锅呢他赶紧叫他开始煮点心，煮米粉就煮粉干啊，给这个正要上这个四楼大挖这个好不容易夯筑起来的第四层的这个土墙的这些亲房叔伯们呢给他们煮点心。
而且啊，这个江姬。

陈还悄悄的交代，要给每一碗米粉底下埋一个荷包蛋。这还不算，完了以后呢，江继承啊还自己爬上四楼正在大挖自己墙头的这些青房书钵门那边，给他们每个人发2000的碎银子，作为他们今天来挖我墙头的工钱。完了以后啊，江继承啊把所有的这个江氏族人都给他招来，他给大家说啊，这个后龙山上的这个江氏先人的这个祖坟啊，既是你们的，也是我江继承的，因为我也是江氏的子孙呢。如果说我在五云楼的基础上加高了一层，就挡住了你们其他江氏族人的风水，那么首先挡住的应该是我啊。如果说我加高了这一层是会坏了大家的风水，那么首先坏的也是我，对不对？因为我在最前面嘛。这个孔子曰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不好的，我怎么能够给你们大家呢？何况啊，我也是一大家子的人啊，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呢？那些众多的江氏族人啊，大家都被他说的面面相觑，有的说，哎呀，我这个喝茶喝太多了，我赶紧去方便一下。有的说啊，我要去抽一桶水烟，啊，我赶紧就走了，一个一个最终的都溜走。那么这个江氏族人呢、啊，本来都已经是双方剑拔弩张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已经到了这样程度的这个情况下，却是被江继承啊非常忍耐、非常讲理、非常和谐的办法，就给一一化解了。最终啊，江继承不仅如期的改造好了这个五云楼，而且呢还成了江氏的新的这个族长。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土楼人家之所以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个大家庭小社会和谐相处的典范的典型的这么一个例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土楼呢，其实也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大量的社会矛盾呢在土楼里酝酿发展，到最后形成到高潮，这就形成了在闽粤，就福建跟广东两个省、两个明系、四个古州府、五个县的这个交界，矛盾错综复杂的这一块地方，中华文化的核文化就好像是水墨滴在这个宣纸上一样，它慢慢的浸润生发开来，所以客家的这个核文化逐渐的被当地的其他的族群所接收、所认同、所模仿。

0: 福建土楼是因中国民间建筑当中一道亮丽的奇葩，是客家文化的一部通人史诗，也是因客家人的精神家园。2008年啊，福建土楼以全票通过列入的世界卫生名录。联合国教科文指责对福建土楼的评价啊，是安样办的？佢系世界上土二五二嘅涉基础同防疫功能以体嘅三级民级建筑，体现呢七十二级嘅中央一家传统观念，跟体现呢七十力量用于爱天嘅现实需要。土楼同山水嘅交融，同天梯嘅参合，系人类民级嘅杰出典范。土楼的结构超出为客家人持挣扎出拳可以动留下基础的一种生活模式，受到中央传统儒家文化佛文化的一种影响，勤勇团结和睦相处，不但得体现了在人与人之间、人同社会之间，更加含在人同自然之间。接下来，等下等继续来一趟客家文化学者孙桂亮的讲述。
1: 在说完了福建土楼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和谐原因之后，我想讲这个第三点，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福建土楼啊，在诞生、发展和成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自觉或不自觉地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和文化，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天圆地方的实际理想，以及中国的建筑的学说啊，这个风水理论，使这个土楼啊、这个圆楼啊，依山而建、依山傍水啊，近路靠河，以周围的这个山水融为一体，天地人啊三者和谐相融。比如这个永定县啊，这个南区有个田背洋村，这个村中呢有一栋非常著名的土楼，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叫做衍香楼。从外面上看，它跟其他地方的大圆楼

啊，没什么区别，它也是这么非常巨大，高达四层的大圆楼。但是呢，你到里面一看啊，你就会被它惊呆了，因为它里面呢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方楼，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圆里面藏方，方的外面呢是套圆的这样子的一座福建土楼当中唯一的这么一栋土楼。但是它确实是一座象征楼，什么象征呢？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这栋土楼啊，它盖得啊跟周围的山水啊完全融为一体，苍松、翠竹、拱桥、溪壑，因为它正好建在这个两条小溪的交汇点这个地方，形成了一幅非常让人回味的组合画。所有到这边参观的海内外游客啊，都被这个美丽的这一幅画卷啊所流连忘返。福建土楼啊，它与客家文化之间到底是属于什么关系呢？我想啊，一个人人能为之付出一生财富和心血，并且包容周边啊所有族群的审美理念的巨大建筑物，一定是寄托了这个族群共同的意识，这个寄托了这个族群这个隐秘的深邃的哲学理念和理想追求。这就是福建土楼的灵魂，就客家文化。你比如说慎终追远呢、耕读传家呀、从文重教啊这样子的习俗，勤劳勇敢啊、勇于开拓啊、和和内敛的品格，崇尚正统、团结包容、海纳百川的这种禀赋，不断创新啊、永不满足、永远前行的这个客家这个精神，它都一一包容在这个高高大大的这个土楼里了。它成了客家的象征，成了客家的灵魂。随着这个客家这个名系啊播迁世界各地，所以它在播迁世界各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把中华的这个和文化传播到了整个世界。

0: 想火厌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乌卡，接着下来时间啊，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乌卡为止。
2: 听下来感受客家族语嘅音韵同特色。

0: 中年文明同华南派体的交融。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广东汉塔写文白的时候啊，按照我的讲起，去清朝谈恋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剧种。一卡、潮卡、汉卡是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重力，称为是南国苗丹。
1: 广东汉卡和湖北汉卡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源于绵密前次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体系和湖北本土发展出了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0: 湖北汉卡是南条卡中，写网白称楚条、汉条，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提名汉卡，是皮黄合流的苏长泽，直接影响了京卡的诞生。而广东汉卡呢，可以讲是支流的演变，前后谈了人间由湖北传入一东客家地区。写网白称我的讲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卡，正式提名为广东汉卡。1959年，广东汉卡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卡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什么泥王、西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西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其舞台语言沿用壮族音韵和普通话，也是其一大特色。
2: 不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话法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拱、破、武腔、凤腔七个行当。各行当唱腔的差别呢，也是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是侧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是侧重壮冲刚劲。表演度的唱音作答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弦、乐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0: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家人我们就冲下来欣赏一趟广东汉卡苍南模的神团，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卡、湖北汉卡的苍南模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在现场，相信大家对于广东罕见的唱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罕见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燕子》《车王桥将》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时，广东罕见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粤东、粤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到国外参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的地度，2008年的六一之后，广东罕见便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出系涌现开传神。
0: 而讲到传神，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罕见嘅代表性传神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鲜花，佢系国家级吸引人，也系广东罕见传神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罕见表演和传承，很大通的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罕见。然后罕见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罕见由李鲜花演绎的经典曲目《刺骨明琴自吟诵》。

0: 听众朋友，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到这里就先签到一段落。接下来是为十六个十六妹的认真片生意工太世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汤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朋友们，要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格洛。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A 时间通是爱爱转舞卡。接着下来，我哋进入生意工大时代的节目环节。
0: 十六个小老妹，当心的呢，生意工一下来谈故事和童谣哦。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9: 生意工太世界。
10: 马鸡人人要运春，马鸡人人要运春，马鸡人人都练功，马鸡人人天板人，马鸡人人披成霜。姑娘人人有暗沉，灯笼人人都离空，米西人人全帮人，那张大牙劈成松。
11: 马鞍人人有暗沉，马鞍人人都离空，马鞍人人全帮人，马鞍人人劈成松。姑娘人人有暗沉，灯笼人人都离空，米西人人全帮人，那

0: 唱条给你。马给东西唱条给给红喊你闹猜猜肉一直死磨掉水天空直接睡进街水塔统统唱条给给红喊你闹猜猜肉一直死磨掉水天空直接睡进街
1: 马给东西唱条给街坊行人闹车车，落雨子时无点水，天寒时节水浸街，水车匆匆上条街，街坊行人闹车车，落雨子时无点水，天寒时节水浸街。

暗有小光。马给小暗有小光，马给小孩有小手，马给小暖有小暖，马给小短有小丑。真的小暗有小光，只要小孩有小手，天吧。

暖又小暖，想公想短又小长。

0: 公雕，马恩人人卖面前，一管人人猜半天，何一人人睡中间，吉二人人梳空雕，家里人人卖面前。
1: 马恩人人猜半天，马恩人人睡。

0: 好的，那么也有以上呢，就是石头爱爱赞不卡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加洛阿桑古感谢的石头，
1: 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谈的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人感受温暖。

0: 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慧笑容，以情笑容，
1: 两岸一家亲，
0: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用合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万人迷节目《用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假设二冠的粉丝来得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仔日的用合到底行，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用合笔记，做阵来去分享大清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你再做阵来去了解江苏最多的公交开客出行的新模式，也够来去了解到黑白基金行出舒适区，唔通干那上这个低风险。会晓搭配真重要，等一下来听专家的专业意见。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最近来去了解，为抢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

0: 新竹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新竹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稍落去融合观察，最近来去了解台湾自媒体人翟轩最近接受采访的时阵表示讲，当来大陆找军，让伊心中充满力量。也伊也希望通过自媒体，让更加侪台湾的少年人看到真实的大陆。稍落去来听采访。当天，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福州举行。大会伊始，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主题片《回家的路》。影片以翟轩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他带着爷爷的乡愁，从台北来到福建，走遍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寻访台湾地图上那些熟悉却从未踏足的路，由此了解到一个个真实的两岸融合故事。翟轩表示，拍摄过程中感触很深，自己也是刚离开台湾踏上回家的路，希望能够借这趟旅程带动更多台湾同胞踏上回家的路，两岸也该团圆了。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4: 这个视频的拍摄过程其实非常的紧凑哦，但是我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联系着两岸情感的一个故事，所以在这整场过程当中哦，我经历了也很多心情上的转折，看到了很多台湾同胞也都已经在这边算是落地生根了，也找到他们回家的路，甚至已经在这条路上开花结果了，所以我其实感觉更加深刻。就从我的视角，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刚离开台湾的电视台，然后也是踏上回家之路，所以我感觉从我一方面是采访者，一方面我也像是一个在遵循着前人走的路那样子在探寻的过程，所以也希望借由我这一趟旅程能够带动更多的台湾同胞也一起踏上回家的路，因为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两岸也该团圆了。
3: 翟轩分享看完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他涕泪纵横。小时候就听老一辈讲唐山，这是所有不在祖国大陆的人对家乡的思念，讲唐山就是在讲家乡。翟轩的爷爷翟君石正是电影《唐山过台湾》的编剧。这部电影讲述大陆先民拓荒台湾的故事，在1986年上映。同年，大陆上映了《血战台儿庄》。翟轩说，这两部电影像一种双向奔赴，诉说着两岸对彼此的牵挂。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4: 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把爷爷的这个手稿，就是《唐山过台湾》的这部电影手稿，这像是他对于家乡思念的一封家书哦。事隔40年，我把这一封家书送回了唐山了，所以我其实感觉更加深刻。我一直在替自己家里也好，或者是替所有台湾人也好，在找寻一条回家的路。当我自己寻根之后，我发现自己不再是好像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而是回到家乡土地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跟世世代代祖先连结起来了，你找到来自于内心的力量，找到来自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那一份祝福。
3: 翟轩表示，面对民进党的打压，他毅然拒绝晋升，他们希望他不要再做两岸交流，他反而要继续做下去，这就是寻根带给他的勇气。翟轩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而是为整个家族，为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也为所有过去被时代分开，期望两岸团圆的中国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台湾自媒体人翟轩，
4: 我知道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做，我是为着我们整个家族也好，为着我们更多台湾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为着我们想要两岸赶紧团圆的所有被过去大时代分开的这些我们两岸的中国人、两岸的家人，大家的一个共同愿望。如果我退缩的话，我认为可能很多台湾民众也会感到害怕，就是连仔仔都退缩了，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我反而要 更加勇敢的用自己的自媒体频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自媒体是给予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新时代的契机，因为我们在自媒体里面可以破除那种西方叙事的模式，他们一直想要用造谣的方式来分裂我们两岸的情感。我认为我透过自媒体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两岸的人更加了解彼此，然后把这些所有阻断，所有透过外力不让大家两岸交流，不让大家旅游相聚的这些力量全部通通都给破除。我期待两岸团圆的那一天赶紧到来。

0: 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小玲，刷了期继续永和日记。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在厦门创业的台湾用苗歌手，叫做柯宏南。他跟台湾的果子仔跟大陆的品种来去嫁接，创造一个又个一个新品种。刷了期来听报道。
1: 蓝天作伴，青山为邻，这里就是台胞邱芳南在同安区五显镇打造的种植园。每天清晨，他喜欢到种植园走上一圈，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状况。
2: 我是来自台湾的云林，台湾的云林大概来大陆有十七八年了。
1: 邱芳南过去在台湾就一直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2008年，由于看中大陆农业的广阔市场，邱芳南背起行囊西进大陆，并在厦门扎下了根。
2: 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厦门的同安这个地方，跟我老家云林县哈，那个气候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在这边发展农业，就是把台湾的一些新起的品种的果树果苗引进到这边嫁接，然后再推广。
1: 最先被邱芳南引进的是台湾山苏，当时大陆民众对这一蔬菜品种还比较陌生。邱芳南看中它营养价值丰富，经济效益高，而且作为蕨类植物的山苏一旦种下，年年都能产出新叶。于是他从台湾引进了山苏老株，收集山苏的孢子，代代培育，将这个台湾蔬菜在大陆推广开来。
2: 老叶片，它老叶片的背面它就有产生孢子，像这个孢子就掉光了。一般我们都用吸的，把它吸到一个玻璃罐里面去，一小苗出来就一颗一颗夹出来。
1: 如今邱芳南的山苏种苗产业已步入正轨，收集到的成熟孢子经过一年培育，就能生长成合格的幼苗卖给农户。
2: 主要有台湾人的地方哦，它的那个消耗量就很大了。我举个例子，昆山啦、广州啦，这个地方吃这个山苏菜的人很多。
1: 除了山苏，邱芳南还引进许多台湾果苗，与大陆果树嫁接培育新品种。对他来说，这个种植园像个试验田，可以不断衍生出新品种，种出融合好味道。
2: 把这种品种嫁接到这种品种以后，第一个要过冬嘛，哈，第一个会开花，第三个会挂果嘛，哦，挂果以后还要好吃嘛。
1: 去年底，邱芳南还参加了海峡两岸厦门种业博览会。他认为两岸农业互补性强，在研发、种植、深加工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2: 一个新品种刚种下去以后，刚嫁接好以后，一直到看到它长、开花、挂果、成熟，这个过程就是享受在这个过程嘛，有一个新品种出来就很高兴嘛。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邱芳南说，每一个新品种开花结果都让他满怀激动与憧憬。种业是农业的芯片，两岸种业的合作正向阳而生，硕果累累。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是资讯报你知。平常时咱坐公交车基本上拢是一站一停，甚至若是无人上落车也爱停一下。最近呢，江苏的苏州、徐州等所在的公交部门针对这个问题，有发出零停公交，也有响应式停课的新模式，和民众出门更加利便、更加省时间。稍后起来听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1: 从六月一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乘客
2: 这样冷刮不差这个在地，
3: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4: 这个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八九个铃。
1: 不少乘客发现，公交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也能按到下车铃。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可以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5: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1: 在江苏徐州，从五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6: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十分钟的时间，确认站台无人，然后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尤其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据了解，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7: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报你知。刷落去来去分享的是，在资产收益率普遍下行的时代，一部分保守的投资者，有那是坚守存款加上货币基金这款组合。也专业的人士提醒讲啊，这款甲资产拢藏伫个一个哪来的办法，可能会面临着资产贬值的风险。也今仔日做阵来听，唔通干那想着低风险，会晓搭配真重要。刷了起来听记者采访。
1: 对于投资者来说，长期只选择存款和货币基金会带来哪些问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两类产品几乎没有净值回撤，适合极度厌恶风险的投资者。不过伴随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这种配置会导致资产在无形中缩水。
2: 如果是只敢进行存款和买货基呢，极端保守啊，看上去是最安全的，但中长期啊，恰恰是要面临最大的风险，通胀的隐形侵蚀。表面上看啊，本金一分不少，实际上呢，购买力可能是在持续缩水，这是一种看不见的亏损。
1: 田立辉认为，如果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利率敏感性的资产上，一旦利率长期走低，整体收益天花板就会锁死。家庭财富的积累如果完全排斥合理的风险配置，就像一辆只有一档的汽车，永远开不快。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有没有一套简单可行的资产混搭思路？创新和信新日享短债基金经理张鹤章建议，普通家庭可以根据资金的用途、闲置时间计划以及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一步细化，将资金分成几份，形成稳健打底、适度进取的配置思路。
3: 比如将随时可能用到的一部分备用金放在货基，保障随时可用的流动性，将一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配置一定比例的短债基金、中短债基金，这样风险可控，又可以获得潜在的一定收益提升。将三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配置一定比例的超低波固收加基金，这类产品以债券为底仓，配置少量的股票、可转债等风险资产，兼顾收益与风险。
1: 一谈到配置风险资产，投资者最普遍的焦虑是怕亏钱。如何定义风险并设定适合自身的配置底线？田立辉提出一个重要的区分，首先要区分永久性亏损风险，比如投了不懂的产品导致本金大幅损失。其次是波动性风险，也就是说短期账户账面浮亏，但资产质地良好，长期看大概率能修复。前者必须严格规避，而后者是可以且必须承受的，它是获取长期超额收益的必然代价。张鹤章认为，投资者

0: 2%-2% 的合理代价。另一方面，建议以长期投资的收益增厚思维，比如明确自己的目标是年度跑赢或几0.5%，而不是每天都要正收益，以此避免短期波动的焦虑。
1: 田立辉建议，投资者在配置风险收益率较高的产品时，应该守好两条底线。
2: 一呢，不懂的产品坚决不碰，配置之前啊，先搞清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最大的亏损可能有多大。二呢，是高风险资产配置的比例，以晚上啊能睡得着觉为标准啊，这就看每个人的心理是承受度，要涨个不狂喜，跌个不恐慌，那个比例就是适合你的配置底线。记住，理财的终极目标不是追求最高的收益，高收益会有高风险，而是呀，要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面都能保持你生活的安宁和从容。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到阵行》，我是阿玲，接下来是看见

0: 人生大陆。有七部门最近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为遗产保护、业态培育、研发落地等八方面规定发展的路径。政策明确，搬话尊重工业为准，推动工业甲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各地个别老旧厂房拆了荒废的处理模式。也咱中国的工业旅游经历为无到有，为单一形态到多样业态的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不断体现。近年来，咱中国的工业旅游表现出为小众探索滑向大众潮流的明显趋势。工业旅游为什么让大家看好？要安怎成做城市经济文化上增长的新支点？刷落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工业旅游的重要部分。郑州油脂化学厂2006年停产之后，厂区锈迹遍布，荒草丛生。当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三方协同模式，将旧仓库改造成为穹庐艺术中心，老式生产线打造为香皂博物馆，储油钢罐变身露天摇滚舞台。这座承载着70年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成功转型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2: 是一条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街区。
1: 相关运营负责人曹新和介绍，街区锚定青年消费趋势，常态化落地多主题市集，搭建完整夜消费产业链。
3: 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在2025年整体的客流日均是3万家，全年客流超1000万人次，成功入选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在过去的一年中，新增特色门店及特色主理人品牌100余家，同比增长20%。
1: 依托精细化业态布局，废弃老厂区顺利从工业遗存转型城市消费地标，直观印证工业旅游在拉动市井消费、盘活闲置土地上的现实价值。如果说郑州项目主打休闲消费赋能，那么以博物馆为载体，深耕科普研学，也是不少地区活化工业遗产的主流思路。甘肃天水便依托工业资源，走出文博研学一体化路线，展馆打破静态展陈局限，叠加五地球墓、火星探索等科技体验项目，串联历史参观与现代游乐。
4: 可以了解咱们天水的一些历史呀、工业的发展过程呀，还不仅可以收获知识，也可以增长见识。
1: 在文博研学之外，依托特色产业 IP 延伸全链条消费，打通国内外客源市场，是沿海工业城市的破局路径。山东青岛啤酒博物馆凭借百年啤酒工业资源，依托120余年德式老厂房，在生产车间设置观光长廊，实现生产游览双向兼容。馆长孙基介绍，这里围绕啤酒核心 IP 研发特色产品，上线多语种导览、跨境支付系统，拓展境外客源。
2: 2025年共接待外国游客超2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70%。同时，我们还将全力打造吃住行优购娱全业态，推出啤酒酵母面包、啤酒茶饮、啤酒冰激凌以及数千款文创产品的多元消费业态，让百年工业遗产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
1: 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业旅游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带动食品、文创、餐饮多业态增收。从国家品牌维度，正如七部门政策释放的信号，工业旅游助力中国制造从幕后走向台前，借助实景体验完成品牌公信力塑造，这正是发展工业旅游的重要经济与品牌价值。同为山东工业遗存改造，临清国棉厂则在土地短期收益与长期城市发展之间做出取舍，诠释工业旅游助力城市更新的深层意义。当地放弃国棉厂地块5亿元商业开发收益，立足运河本土文化，规避行业同质化改造弊病。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维华介绍，园区2025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撬动周边消费230余万元。
5: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就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城市会客厅和休闲娱乐的一个生活的综合体。
1: 沿着纺织工业改造脉络向北延伸，内蒙古包头深耕棉纺历史，多项目连片开发，凸显工业旅游拉动区域就业、撬动全域投资的宏观价值。由包头棉纺厂改造而来的包棉1958主题街区，保留红砖厂房与老式生活物件，划分艺术、餐饮、文创四大业态，增设扎染织布体验、VR线上云游览项目，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冠介绍，
6: 这些项目全部落地以后，将为我市呢新增消费性基础设施4.45万平米，每年可带动投资10到20个亿，拉动消费近3个亿，而且呢每年还可以增加1到1.5万个就业岗位。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咱继续工业旅游的话题。也为各地的时间会当看出，讲工业旅游即马已经跳出传统观光的局限，走入大众日常休闲的清单。不少民众呢，把特色的厂区列入地图休闲的首选。也以前呢，封闭生产、拒绝访客工业厂区，即马拢开门，完成为生产当地到休闲景区的身份转变。不过行业发展也会遇到什么款的挑战？工业旅游要按怎继续来去破圈发展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老旧厂区改造，盘活城市低效闲置用地，撬动社会资本进场，拓宽居民就业渠道，是资源型老城市转型升级的优选路径。这也是全国老工业城市积极布局工业旅游的关键动因。各地工业旅游遍地开花的同时，不断涌现多元化细分赛道，丰富了工业文旅的发展边界。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基地借助热播剧主角 IP， 依托老旧仪表厂，打造年代影视文旅，走出影视加工业遗址新模式。江西南昌锚定航空特色，洪都1951项目修旧如旧改造航空老厂区，未来还将导入低空经济、航空文创。贵州万山盘活枯竭汞矿资源，打造朱砂古镇，顺利实现从卖矿产到卖文化。

0: 指湖北襄阳盘活闲置铁路地块，铁道1948文创园以铁路 IP 赋能城区消费，多业态多品类项目落地，全方位证明工业旅游适配不同地域资源禀赋，具备极强的落地普适性。在一众项目蓬勃发展的背后，行业现存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徐红教授也指出，当前工业旅游普遍面临的发展挑战。
1: 现在不少工业旅游项目在建设初期，它主要依赖政府补贴或者是企业投资，但是在建成后呢，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一方面，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企业、地方政府和运营公司和社区之间没有就门票收入了、衍生消费收益等形成合理的分配方案，影响了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那另一方面来看呢，专业运营人才比较缺乏，直接导致了项目内容更新缓慢。此外，我们工业生产和旅游活动，它在时空安排上也常常会发生一些冲突，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化的协调办法，比如说如何统筹生产安全和游客安全的管理标准，怎么样协调节假日停产和旅游高峰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成为实际运营当中的难点。
0: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展研学教育功能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针对现存发展挑战，结合七部门顶层政策导向，各地也在摸索针对性破解方案，为行业长效破圈探索路径。徐红认为，当前要继续推动工业主体从被动闲置变为主动运营，另一方面深挖本土独有工业 IP， 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化改造，立足打造差异化产品。
1: 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运营，认识到开放工业资源不仅能够创造经济收益，而且还有助于品牌塑造、客户关系维护和人才引进。深入挖掘本地的工业历史、人物事迹、工艺技术、传统精神等等，提炼出具有高度识别性的文化符号，并且借助于我们的现代设计、艺术表现和科技方式，把它转化为系列化的故事线索、视觉标识、文创产品和体验场景，使工业旅游成为广泛、可及、乐于参与、具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产品。
2: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这一点钟的用客到阵行，阿玲就甲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欢迎收听《跟脉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科举怎么运转？考场里到底什么样？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一起寻访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在好射与碑刻间读懂延续千年的为国求贤之梦。
1: 非遗手艺代代相传，传承有我单元，一起走进南通蓝印花布的世界，看年轻的传承人吴灵书如何让古老的蓝白底色绽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鲜活光彩。
0: 有声有戏，跟随歌剧《乔批》，触摸跨越山海的骨肉深情与家国记忆。
1: 白居易《琵琶行》改编的同名古风歌曲网络平台走红，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出这首诗？诗中的琵琶女是真实存在的人吗？古韵新章，一起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了解白居易的《琵琶行》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跟脉中华》。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脉中华》节目，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中国人有一个很深的文化情节，叫做金榜题名。孟郊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看起来的确潇洒，可是真的走到考场门口，更多的是十年寒窗。灯一盏，书一堆，墨一砚，熬苦日子，在知识的海洋里求真知。
1: 科举不仅仅是挂在咱嘴边的一个词，几场考试这么简单，它代表的是一整套古代成熟运行千年的人才选拔系统。从同事、秀才到乡试举人，再到京城会试、殿试的进士状元，一层层的筛选出人才，也凸显金榜题名的不易。
0: 科举怎么运转？考场里到底什么样？除了从书中了解，大家还可以站到科举的考场去亲眼看。遇见博物馆，我们一起走进把纸上科举还原成活态现场的地方——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1: 博物馆在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核心区，以江南贡院遗址为基础修建。它最有辨识度的是主体展现沉入地下，馆方形容它像一个埋藏在地下的历史宝匣，地面则把视线留给400多年历史的地标明远楼，以及残存的好射、碑刻与旧迹。
0: 江南贡院的基址与贡院功能常被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它作为巨型乡试考场的规模，主要是在明清一步步扩建完成的，逐渐成为江苏、安徽两地士子参加乡试的最大考场。
1: 所以在馆里会有种很微妙的反差，头顶是秦淮河的灯火与人生，脚下却层层铺陈着为国求贤的制度骨架。好射的尺寸与编排，入场搜检、弥封誊录、分级考试与阅卷分工，它不只是古代高考的奇观，更是古代国家选拔人才机制的集中体现。
0: 江南贡院里的考场到底怎么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展品与空间又帮我们补齐了哪些关于科举的鲜活细节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老师的讲解，去一探究竟。
7: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8: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 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7: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1道大门，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哎，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裁开了，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而且这个篮子上面呢有很细小的叫玲珑格眼。为什么要有这些玲珑格眼呢？这个里面所存放的物品主要是文房四宝。
9: 哦，
7: 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
9: 对，
7: 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哎，篮子
9: 也在篮子里啊。
7: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这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哎，把这个篮子里面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哎，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夹了1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扒下来，
10: 看看里面有。
7: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8: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1天1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10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7: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3尺，实际上就1米，深4尺，高7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0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
9: 天哪，吃睡住都在
7: 里面。
9: 小房间里，
7: 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他加以区别的话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穿到身上啊3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要考生呢回去，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8: 那么这9天6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7: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10: 好像没有题目呀。
7: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1场。
9: 对，
7: 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 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11: 测？
7: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
8: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000分之

0: 的中取概率，让许多考生值得信心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1: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2: 这字也太有好看了呀！
3: 可他没有横线呀、啊，同学看一下，
4: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1: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0: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1: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新榜题名。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道路上，许多年轻人正在悄然成为中坚力量。有人接过父辈手中的工具，把童年的好奇打磨成了毕生的手艺。有人把古老的纹样搬进新潮的设计，让穿越千年的线条与色彩重新走进今天的街巷。还有很多人通过镜头把快要失传的记忆讲给屏幕另一头的观众听。他们没有大声的宣告，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造中，让传承这个词变得年轻、鲜活、滚烫。
6: 今天的传承有我部分，我们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
5: 这里的蓝印花布被制成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南通人从出生起便和它朝夕相伴，铺的、盖的、穿的、戴的。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6: 就在这座沉浸着蓝白底色的城市里，本地姑娘吴林书接续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技艺。她的父亲吴元新是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作为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林书想做和正在做的是让这抹蓝白色重新焕发出年轻的光彩，为古老的技艺注入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
5: 为此，吴林书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学习磨砺。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南通，一头扎进染坊，跟学刻板、刮浆、染布、洗布，每天一大早进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练起，双手刻出血，磨出泡，他咬牙坚持，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6: 说起来，他小时候反倒最嫌蓝印花布土，当时他的爷爷奶奶和父亲都以染布为生，家里不管是床底下、橱柜上，到处堆满了花布。那个时候啊，在他的眼里，蓝印花布是老一辈人采用的旧物件。
5: 从儿时的避之不及，到如今的手不离布、一心求新，吴林书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他又在进行哪些大胆的尝试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平凡匠心》，去听一听吴林书和他的父亲吴元新的讲述，一同去探寻那蓝白之间的奥秘。
7: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8: 吴林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

0: 印花布。吴林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林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2: 对，整体性更
1: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0: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
1: 它等于下面深上面浅，
2: 然后你那个手别碰了上面，
1: 其实中间的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的靠手拿着。
0: 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得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
0: 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林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林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然后他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3: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林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林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林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林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工作，在首都博物馆，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3: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地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乎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设计，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0: 吴林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

0: 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樱花部的这个传承当中。
0: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啊，不断的进行渐变啊，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会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作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啊，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灵书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最近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引发了网友共鸣，影片跳出煽情的套路，用近乎纪录片般的克制，把一段跨越半世纪的离散与守望记在一纸桥批上。他既是家书，也是汇款单，更是下南洋时代无数家庭唯一的生命线。
7: 是的，片中有一场戏特别扎心，替木生代寄批信的谢南之手里攥着木生的死讯走进银信局，身边却正巧目睹一位侨客急得满头是汗，他想立刻把钱汇回家乡，赎回被迫卖掉的小女儿，那份焦灼不是编剧拍脑袋想出来的。
6: 因为在真实的历史里，就真有这样一封批。1927年，吕泰华侨寄给妻子的一封侨批，批封上只写下十个字：“见信致妾，赎回吾女回家。”短短一句，没有修辞，却把兵荒马乱里一个父亲的剜心之痛全压在了上面。这封批信如今作为珍贵侨批文物被妥善保存。
7: 而乔批这份沉甸甸的真实感，也正是打动编剧王勇的地方。他创作的歌剧《乔批》就把这种银信合一的家国情怀与骨肉牵挂搬上了舞台。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相关专访，听王勇讲述一封薄薄的乔批何以承载得起千军之情。
8: 由中海演艺集团带来的民族歌剧《乔批》，从一位华工留下的一封批切入，围绕诚信和亲情两条主线，再现了近代华人下南洋的艰辛往事，刻画出迫不得已卖女儿的梁董事，一诺千金的乔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等人物群像。一级编剧王勇凭借这部作品荣获第18届文华编

0: 善语和闽南语一带啊，把姓叫成批，所谓的侨批，那就是说华侨寄回家的一封家书，但是这个信又很特殊，写信的同时他下面会要汇给家里头，说给多少钱，汇到家乡来之后，批局呢他就根据上面你提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付款，实际上这个钱还没有到，信先到了，但是钱要先付出去，这里头就蕴含着完全的是一种诚信，就是所有的同胞之情同胞之谊。
1: 2020年，王勇接到珠海演艺集团的邀请，为歌剧《侨批》执笔。当接到这个任务时，王勇对“侨批”一词还感到十分陌生。
0: 最早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颖的事情。作为任何一个创作者，我们可能要深入生活，主要是去了江门的华侨博物馆。每一份侨批呀，都是寥寥数语。就是问候家中的老人，或者他的新婚妻子，或者他的老伴儿，更多的是问候子女是否读书，或者高堂是否身体健康。真的是这寥寥数语让你看完之后潸然泪下，每一封信就在我的心弦里波动，这个波动产生的声音，它不是一种美好的，是一种酸楚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久违的这份一份亲情。
1: 王勇与主创团队在前往汕头侨批文物馆采风时，一封华工写给妻子的批深深打动了他，上面除了汇款凭证，还写着不要卖女儿的话，这顿时为王勇提供了创作灵感。
2: 家中女儿将被卖，
1: 剧中海外华工梁成儒在听到女儿即将被卖到海外时，急切地返乡阻止，不料中途重病身亡，侨胞为帮助梁成儒赎回女儿，纷纷慷慨解囊，
3: 演员们的深情演唱传递出华侨群体爱国爱乡爱亲人的深厚情谊。
0: 我里头有这么一句词，这一般人不太注意，当这个梁董事把自己的女儿卖猪仔卖走了之后，在他送行的路上有一个演唱，从此后家乡变他乡，这次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30几年前从外地求学到北京来求学，后来留在北京工作已经30多年了，而我的家乡真的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他乡，所有的剧中人的情感都是创作者的情感，创作者要跟他一起呼吸，脉搏要一起跳动。

0: 古韵流转，诗意绵长，
1: 经典古诗声声唤醒，流传千载情意浓。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雅某风雨，
0: 古韵新章，听见经典新模样。古韵新章。

0: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如果让听众朋友们评选学生时代最难背的课文，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难背清单里一定少不了白居易的那首长诗《琵琶行》，全诗600多字，当年大家可是背了一遍又一遍。
1: 是的，《琵琶行》这首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长诗，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上演了一场史诗级翻红。由齐然、神秘人创作的古风版《琵琶行》，最近啊火的是一塌糊涂啊。
2: 天就会等睁开眼，前呼万唤始出来，又把琵琶伴着眠。
0: 播放量破亿，评论区里几万条留言，大家不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有人说它是高考进行曲，有人笑称它是背书神器。
1: 更有趣的是，很多人调侃原来白居易才是最厉害的作词人，一首唐诗加个编曲竟然唱成了全网最火的中国风。
0: 旋律一响，白居易诗中的那条江、那只船、那阵琵琶声，好像一下子就浮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说来也挺感慨，白居易被贬江州，浔阳江头夜送客，听见琵琶声，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悲叹。
1: 那一晚他听的是身世浮沉的凄凉，是座中七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无奈。
0: 但是这首诗最动人的地方，或许不在于它写尽了诗意，而在于它超越了时间。那些关于离别的怅惘，关于际遇的起伏，关于知音难觅的孤独，竟然能够被诗人寥寥数笔精准地兜住。
1: 这确实挺神奇的，一首唐诗就这样成了穿越时空的镜子。它不再是课本上冰冷的文字，也不再是遥远的古人独白，而是精准照见了很多人正在经历、正在感怀的生活。
0: 那么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写出了这首诗呢？诗中的琵琶女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人，还是诗人虚构的一个意象呢？
1: 带着这些疑问，接下来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学者陈才智一起，在江西九江畔探寻这首千古绝唱背后的秘密。
3: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返，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公元815年，45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发式。
1: 就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真正的琵琶声音，应该从琵琶行这首诗来说，应该是从忽闻水上琵琶声开始，这个故事突然起了波澜。这个忽其实是我终于听到我本来很熟悉
2: 很熟悉
1: 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声音了。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青楼慢点抹拂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3: 对，你看大竹

0: 就像两个恋人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想
2: 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宾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3: 贬谪是中国文人的常态，从我研究的古典诗词的领域，跟长江流域相关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基本上它最经典或者说最精华的部分其实是由贬谪文人来创造的。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白居易的江州的三年多的时间，他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与其他的贬谪文人都完全不同的一个白居易。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之后白居易似乎从沦落天涯的伤感中走了出来，他兴致勃勃地用诗歌记录平凡寻常的生活，描摹江州的市井百态，也书写这里的风物特产。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见云，秋有虎溪月，冬有卢峰雪。四时变化丰富的庐山接纳了仕途失意的白居易，为他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调整人生步调的居所。
0: 白居易到江州大约1年的时间写了这首《琵琶行》嘛，就有一种观点说他其实在被贬的时候途经武汉鄂州写了那首《夜闻歌者》，听到临船的歌女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凄切，所以他也是遗传过去问他你是谁家的女子啊，你的歌为什么唱得这么悲伤啊。然后那位歌者是一问一沾巾低眉终不说，始终就没有跟他答一句话。然后1年之后他在江州写了这首《琵琶行》，我个人觉得这个琵琶女很有可能是虚构，她是因为有那个歌者这样一个事情的真实的发生，然后她一直其实她在花了1年的时间在脑海里面去构造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样一种情绪。琵琶女其实是内心的另外一个白居易跟这个现实当中的白居易他在进行一个对话，所以《琵琶行》甚至可以看成是白居易和元稹的一个跨越空间距离的一个知音的一个对话。

0: 元稹有琵琶歌，而且元稹有莺莺传，
1: 对，
0: 都是借助一个意境来表达这样一种知音知叹，这其实也是唐代的一个风气。
1: 它还有一个隐藏地点在西安的唐宪宗呢，因为当时的传播速度很快，迅速就能传到西安，所以这首诗的这种厚度分量绝对不简简的一个男女，一个饮食男女的，
0: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女萍水相逢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江州司马听记》里面提出了一个丽饮，后来回到洛阳呢又升华成一个中饮。我觉得丽饮到中饮其实可以看作是他活明白了一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上面的一个呈现，
1: 嗯，
0: 对吧？那您觉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第一次相对不那么惨烈的贬谪，居然就让他给想明白了，活通透了呢？
1: 江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中国的长江是一个中分点，下游就是这个安徽，上游就是武汉，在这样的点白乐天能够想通透了。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丽饮，就是还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扣在这个琵琶弦上，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千古知音的异性这个点上去进行这个历史的纷争。这个人生我觉得历史当中啊有几个要素是不可缺的，一个是你的父母，你的来处，还有你的伴侣知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疏解点，那么它可以建构，这种建构就是一个千古知音叹，在琵琶女和江州司马之间跨越了这种千古知音之叹，那么这种叹是白乐天的自我疏解。
0: 所以您觉得他的一个
1: 哲学性的丽饮和中饮的疏解要更加深刻一种情感性的疏解。
0: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当一个人能够不强求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而满足于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淳朴的本色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白居易范式。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江》。原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家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江，咱头先要来关注，这是台湾青年蔡松玉吼用珠宝来混搭咖啡来做的代志吼。那今天你能花到三天，要再来关注为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以上就是今天你能花到三天的主要内容。和 AB 那就进入到能花到三天的详细单元。这几年来啊，真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发展，吼，读册啊好啊，创业也好啊，吃头路也好啊，也伫文创设计、知识消费、甲新业态创业等领域大胆的跨界，吼，将这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融合的新兴力量。也伫厦门啊，有一位青年叫做蔡松玉呐，伊是为外贸转型到珠宝设计，这个跨界入局到咖啡这个赛道，伊伫厦门打造出真有特色的珠宝主题咖啡店。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伊的故事。
11: 大家好，我是蔡松玉，然后我来自台湾台中，在厦门这边开了一间珠宝咖啡厅。
12: 和许多登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一样，蔡松玉敢于跨界转型，拥抱市场变化。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从事外贸、珠宝设计相关工作，怀揣对生活美学与咖啡文化的热爱，选择在厦门开启全新创业之路。他创新打造珠宝咖啡厅，将台湾咖啡风味、闽南人文气息与珠宝文创巧妙结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融合创业之路。
11: 只是我希望台湾的一些人情文化、人情风情，然后一些台湾那边的咖啡豆也可以引过来，然后给大家品尝。
12: 借助厦门浓厚的咖啡产业氛围，蔡松玉不断探索两岸文化融合新玩法。在厦门咖啡节上，他大胆创意推出金门高粱酒特调咖啡，把两岸民众熟知的高粱酒香与精品咖啡的醇厚口感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两岸风味。
11: 这杯是我们用金门高粱酒下去做的 dirty， 金门高粱酒配上这个木樟子的味道，它整个喝起来会变得很清爽。
12: 在自己的门店里，蔡松玉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打造休闲雅致的文艺空间。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品鉴咖啡，享受闲暇时光，一边欣赏挑选珠宝文创。在设计创作中，他深发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将瑞兽、碧玺等国风元素融入珠宝设计。
11: 传统文化其实它是已经一个几千年流传的一个文化，也是深深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都可以唤起他最传统最原本的那种文化底蕴在。
12: 宜居的环境、相近的民俗，加上厦门持续完善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为登陆台青安心扎根、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土壤。身处其中的蔡松玉也真切感受到大陆的暖心支撑，
11: 被厦门深深的吸引住。因为厦门其实它在做一些城市规划或者是人文景观的这一块，其实跟台湾有蛮大的相符合的地方，然后以及闽南的特色这些文化，就是像今年就是也有准备去申请台青的创业补贴，然后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台湾青年来这边创业，然后也有给予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帮助。
12: 被两岸融合温情滋养的蔡松玉也主动传递爱心，播撒温暖。他以自家咖啡厅为公益平台，发起爱心帮扶行动，

0: 联动到店顾客一起参与公益，为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物资，让两岸善意双向流淌，温暖传递。
1: 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基本上我们店也会就是跟顾客一起去做公益，已经捐了大概六七十台饮水机到比较偏远的学校去。
0: 扎根生根，逐梦筑梦。蔡宗玉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开设分店，用融合新业态，把台湾青年的创意理念、文创优势在大陆进一步落地放大。
1: 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趁年轻也可以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就是趁年轻，然后能去试一试，就尽力的去试一试，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这样。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道三江的现场。零零后台湾十八囡仔蔡如瑜哈，伊是出世伫个台湾的政地世家，哈十六岁就带着伊的阿母来到大陆来做家族生意，哈啊现时也是做自媒体啦。伊呢真看重内容创作，哈不离个也是真关注着视频的播放量和订单数字啊，效果的好歹哈也看重着伊的神经啦哈。也今天的节目蔡如瑜要分享第一哦画作数不离的一个经历，哈要来开讲。讲伫个现实即个流量的时代吼，要安怎吼伫个第一即个文化当中拼命着生活？
1: 我把电脑关掉，然后我的桌面啊还停留在后台数据的页面，就是看着播放量、转化率、订单数字全部都停在那，好像就在提醒我今天做的够不够好。

手边呢刚好有一壶茶，我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就只是顺手倒了一杯茶。第一杯下去的时候有点苦，还带一点涩。我皱了一下眉，但是我没有停，我继续喝了第二口。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应该放下的是什么？我看着那一杯茶，我脑子里其实浮现的呢不是茶，而是刚刚那一页数据。这个时候我就有答案了。其实我觉得最应该放下的应该是结果。前几年呢，我几乎是被数字在牵着走的，就是一支影片发出去之后，我就会开始去刷后台的数据。如果我后台数据好，我的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那如果我数据不好，我整个人就会非常的不开心。甚至有时候我还没等到内容真正的发酵，我就已经给它先下了一个定论。但是其实茶呢，它不是这样的。你刚冲下去的第一泡，味道会很重，甚至有一点不香阳的感觉。但是呢，你不能因为第一口的苦就判定这一壶茶不好，你得等，你要等水慢慢的把叶子展开，等温度的变化，等味道一点点的释放出来。那个晚上啊，我就没有再去看数据了，我是把我的注意力放回了这一杯茶上面，慢慢的喝，去感受那个从苦到微微回甘的变化，很奇妙哦。当我不再急着评价它的时候啊，反而开始喝出一种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不是因为茶变了，而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急了。也是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的理解说，诶，很多时候我不是被事情困住了，而是因为我太急着想要一个答案，所以去困住了我。后来我就开始试着把这种状态带回到我的生活里面。影片发出去呢，我不马上去做判断，有事情在做就不要去定义它是好是坏。有一些结果，你也应该先让它发酵一下，而不是立刻马上的给它一个定论。我呢，也不是不在乎这个结果，而是换一种节奏在看待这一件事情。这个会让我想起茶的另外一个过程，就是茶汤它会从浓慢慢的转淡，一开始的几泡味道是最重、最有冲击力的，就像那些突然跑出来的流量、突然爆掉的内容一样，还有那种突然很有成就感的时刻，那种浓很容易让人上瘾，你也会期待哦，诶，下一次我也要这样子，甚至可以更好。但现实呢，就是不可能每一泡都一样浓，后面的茶它是会慢慢变淡的。香气它会没有那么的张扬，味道没有那么的直接，甚至会让人一度的觉得说，诶，是不是差了点什么？以前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变淡的过程，因为它不像高峰那么明显，然后没有那么强烈的反馈，也没有让人兴奋的数字。可是我现在反而觉得说，诶，这一段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在逼你从追刺激转成看本质。没有爆发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做这件事情？没有掌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维持你的节奏？就像喝茶一样，当味道变淡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坐在那里继续把这一壶茶喝完呢？那一个晚上啊，我就把整壶茶喝到最后，最后的几泡其实它已经很淡了，但是也是因为很淡，你反而会去注意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茶叶它居然还有一点点的甜，还有一点点的香。它没有刺激的感觉，但是呢，它很稳，那种感觉其实就很像现在的某些时刻，不是每天都有高峰，也不是每一件事都很精彩，可是呢，你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节奏该怎么走了，不需要一直去证明自己，也不需要一直冲刺，只是要稳稳的往前。所以说，如果现在再回到那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该放下的是什么？我会说是那种一定要马上知道结果的急。而茶汤从浓转淡，它像不像人生的起落呢？其实我觉得超像的，它提醒了我，不只是起落本身，而是浓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会一直存在，淡的时候也不要以为一切都在变差，那个是节奏。你只需要还坐在这里，继续把这一杯茶喝完。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进入到六月啊，气温是大大上升啊，防晒服啊是开始热销啊。微电商平台到线的商场哈，有几十块的哈，有几百块的，甚至够上千块的哈。那是这款起来功能足大的防晒服哈，真正是会当有效的阻挡着紫外线吗？哈，消费者开出去的钱呢，买到的是不是实在的丰厚了？哈，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婷的报道。
1: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2: 到手的一个价格怎么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1: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2: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1: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3: 这个打折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也是防晒。这个打折也
4: 是279。它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3: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4: 贵一点可能是不是技术能好一点？就有的那都是20-30块钱的那种。
3: 那穿上肯定透气性啥老差了，都也
4: 是标的是50啊什么的。
3: 就有的就给你瞎标呗，你还能为了这20-30的去找一个质检部门去专门做吗？是吗？
1: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

0: 这二三十的去找一个质检部门去专门做吗？是吗？
1: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料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2: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160+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能穿的时间特别多。
1: 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原理。
3: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1: 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200+、UPF500+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3: 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它是指皮肤在没有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与皮肤有紫外线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的一个比值。如果说这个 UPF 值呢越大，这个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性能呢就越好。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在一些市场的产品上还看到有一些标 UPF100 的甚至更高的。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1: 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把成本压到很低，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3: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那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100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1: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100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100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4: 100多以下的价格就是低一点的吧，比如说200到500算中档，然后大于500的算高档。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1: 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李静建议， 购买防晒服时应选择品牌官方旗舰店或正规可信。

0: 那它的产品的名称、它的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是要有的。那么它的执行标准一定要有的。
1: 头拄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化到三江，那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泉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2: Like it.

欢迎各位休息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天的现场。最近北京市通州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树南公园等很多所在出现了一种那亲像水母的大号的蒲公英，这种外形吸引很多游客的翕相啦。很多人想说，这是变异的蒲公英，拿来佚佗啦，是不专家来给你提醒啦，

0: 这种食物吼危险性，唔当凊彩乱拌吼，更加唔当用来吃啦。那么这种食物到底是什么呢？吼，伊甲蒲公英是不是亲戚？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食物学博士科普作家苏军的解答。
1: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2: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1: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2: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2: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2: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2: 哎，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在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2: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 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蝽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者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等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咱中国人祖国以来就对大自然有很深厚的敬意，在这么多名山大川当中，五岳或是占着特殊的地位。五岳就是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这个平行的行李，北岳衡山，这个行是英雄的行李，都有中岳嵩山。这五座山不限定自然风光水，而且有很多咱中华的深厚历史堆积。那今天除了说现实是观光的所在以外，其实这五座山长期是作为咱中原大都的地理坐标和最熟的场所存在的。咱说这个角里本意就是指高大的山、悬山，早在尧舜的时期就形成了在中原君主修拉四方高山和会见当地首领的制度。根据上书的记载，舜帝继位以后呢，在二月舜东岳、五月舜南岳、八月舜西岳、十一月舜北岳，然后分别会见四方的诸侯。那四岳一词呢，从迄个当中开始呢，就是指四座名山，又个指四方诸侯首领的意思，其实关于五岳山名，还有真侪讲法。下边的时间，咱们来长知识，咱带着南京大学教授吴阿雄，到底来去了解。
1: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代。因为这种告代，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主，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为剑客。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上下结构的松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嵩山就是高山。而这高大的嵩山 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嵩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嵩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泰山，小妹衡山，剑客华山，将军衡山。

老者孙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名的精彩。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咱今日的华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咱们在的学姐爬爬走哦，今日咱们邀请到这部当中的时代文学姐孟真啊，孟真要分享的就是西安的旅行体验。西安啊是清明古都，更加是华夏历史文化重要地标之一啦，这两对有几千年的文明堆地，见证了足侪王朝的辉煌过往哈。也记者想起呢，将高档的历史古文跟现实的这种现代气味完美的交融哈。

0: 有烟火气哈，够历史的教堂哈。也依托着深厚的历史堆地，这个所在有多元的文旅体验，哦，有文化宴客会当直观的感受到青年文明传承，也有丰富的休闲游玩的项目，会当满足无同的需求的人群呐。也西安之行了哦，那台湾学姐孟真吼，伊感慨作为知名文旅名城，西安呢是有足独特的文化吸引力吼，和历史上的课本的字唔限定是字。也是变作是会当感知、会当体验的生活日常。吼，下面的时间，咱带着孟真到底来去西安爬爬走吧。
1: 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陕西省会西安，去探访一座走过3000年沧桑、汇聚了汉唐盛世荣光的伟大古都长安。提到西安，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兵马俑、肉夹馍，或是火遍全网的盛唐秘盒。但您知道吗？西安的魅力在于把大唐盛世的烟火气与汉唐古风完美的交融，它包容了诸多朝代的文明与自然风光，是亲子家庭心中带娃追寻历史、深入探究博物控的圣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座千年长安的面纱。讲真的，西安就是一本活历史，站在这里，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历史不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先从古老的开始说，很多人都知道兵马俑，却不知道西安还有一个超级古老的地方——半坡遗址。就在西安城东，距离市区很近，是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居住地。简单讲，这就是我们华夏祖先最早生活的地方之一。走进半坡博物馆里，你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古时候的房子地基、储存粮食的地窖、祭祀的场地、古人的墓葬，还有超多做工精致的陶器、石器。大名鼎鼎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就是出自这里，带小朋友来这里最适合不过了，不用死记硬背历史，一眼就能看懂远古先民是怎么生活、怎么劳作、怎么生存的，直观又好懂。讲完远古，我们再说人人都知道的秦始皇兵马俑。兵马俑真的太神奇了，规模这么大，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当年居然是当地老百姓打井的时候无意间挖出来的。几千尊的陶俑，没有两张脸是一模一样的，神态、表情、身形全部都各不相同，一排排整整齐齐，气势直接拉满。站在俑坑前面，那种扑面而来的威严和震撼，现场和视频里面看完全是两种感觉。2000多年过去，依旧庄严肃穆，完全能想象当年大秦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霸气。而且不只是好看壮观，兵马俑身上的衣服、发型、兵器、阵型，全部都是真实的秦朝生活记录，含金量超高。再来，重点说下博物馆控的福利。很多人来到了西安只会逛网红景点，却不知道西安整座城市遍地都是博物馆，密度在全国的数一数二。第一个一定要说的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完全可以说要看懂华夏文明，先来陕西历史博物馆就对了。它是一座现代化大型的博物馆，上起远古人类使用的简单石器，下至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类见证物，时间跨度长达100多万年。我认为里面最值得看也是最顶级的宝贝，就是唐代的古墓壁画，时隔1000多年，颜色依旧鲜亮好看。画里的宫女、官员、出行的队伍，神态生动，衣服飘逸，一眼就能看懂真正的大唐有多么繁华，审美有多高级。第二个必逛的就是碑林博物馆，喜欢书法、喜欢古风的朋友来到这里一定会喜欢的。这里简直是石碑书法宝库，历史上许多顶级的书法家的作品汇集在这里，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随便看随便欣赏。而且馆内还保留着唐太宗昭陵六骏的石刻，线条利落， 姿态潇洒，唐代雕刻的巅峰之作就在眼前。第三个非常有特色，别人很少认真的了解，但唐西市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最特别的一点呢，直接建在1000多年前唐代西市的原址上面。古时候的长安西市就是全世界最热闹的国际贸易市场，波斯人、西域商人、各国商贩全部都聚集在这里做生意，卖珍宝、卖香料、卖特产，繁华的程度呢，堪比现在的国际大都市。馆里摆放着超多异域的文物、国外的器皿，光看展品就能够脑补出当年长安街上人山人海、万国来朝的热闹场景。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恁两花到三更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味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陈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日开通到今，哈哇，已经是运行了20年了。因为今日节目当中，我将会为大家带来专题报道。另外，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啊，正在举行。A 届海交会呢，以推动经贸融合、空间体验家人为主题，吸引两岸千多名的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今日节目呢，会为大家带来相关报道。上海图强福建深圳的前世金山奖项站，今下呢正在福建福州市美术馆展出。多维度立体化的呈现福建深圳160人的沧桑人的辉煌历程和时代面貌。节目当中啊，也会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以上呢，将系呢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有味神法，我是金亮。陈金小三通航线啊，自2006年6月8日开通到今，哈哇，已经运行了20年了。根据厦门边检总站陈驻边检站的一则数据哈，航线呢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60万人次，往来客流呢更进了明台的深厚前沿。佢見下呢一條海康通道仍然可以列為深化兩岸民間交流、推進融合發展不斷熟力前行。下半年我哋來聽記者報道。
6: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荆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京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台胞王金梅，
7: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6: 目前全京小三通航线每天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京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杨小晴：
8: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6: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全京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中午10分，由荆门驶来的8方号客轮缓缓停靠全京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缘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即寻根、通关即连通。台胞杨山景：
9: 因为我的祖先十二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6: 台胞温清标，
10: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啊，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6: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三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多条，助力10余组台胞寻到宗族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二级警长周小红：
11: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6: 随着两岸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泉京小三通航线正从单一的交通线升级为火热的文旅线，吸引着众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大陆旅游观光、逐梦创业。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之称的泉州，吸引着众多旅客打卡古城、寻普风光，对他们来说，来泉州旅游正成为风尚。今年以来，乘坐泉京小三通航线往来两岸的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青年明显增多，稳定船班搭配边检智慧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大陆居民武世林：
12: 因为我三明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实景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6: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泉京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6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话咨询、出入境政策解答、文旅资讯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在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0: 台胞邱正元。
1: 我们是制作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我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那边能够大展宏图。
0: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为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泉京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泉州边检站副队长洪彦森。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0: 油菜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第28届海峡两岸金庙教育会正在福建福州举行。这届海教会呢以推动金庙融合、空间体家人为主题，每次开展深入对接、就商夹谈同人文交流活动，见两岸千多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福州正持续发挥对台土地优势同先行示范作用，推动两岸金庙合作渐行渐深，民间交流渐行渐深，融合发展渐行渐深。今日下半年来听中台记者郭超仪、温顺玲的报道。
2: 在本届海交会开幕式上，福州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龙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三个方面推出十条具体措施，从来大陆发展到在这里生活，让更多台胞感受到了同城的真实变化和第一家园的温度。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翁英敏：
3: 这次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这个优惠政策，很兴奋也很开心啊。那特别是跟我切身相关的，就是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基层工会以同等的待遇呢，能够去采购台企的商品。那这对我们这种瓜子年节礼盒啊，这种特别是消费品的这些企业呢，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帮助。
2: 厦门长庚医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常春藤生命科学总经理张成能。
4: 在政策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两岸融合产业的发展啊，尤其福州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一种就是产业链，那加上在福州的台湾厂商也很多，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强力的后盾。
2: 农城逐梦，温暖相伴。今年海交会期间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十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直播电商等五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以服务体验空间。其中福建海峡银行的两岸特色金融服务就吸引不少台胞停留问询。据介绍，福建海峡银行以通促融、以汇促融、以情促融为主线，集中亮出对台金融服务亮点特色，聚焦台胞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的台青综合服务平台，推出现场办、帮代办、咨询办一体化服务，迭代升级的福马同城通卡覆盖交通、生活、医疗、教育等七大场景权益，还推出特色信贷服务，助力台青在大陆

0: 追梦圆梦，福建海峡银行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1: 提供台胞创业与生活相关的创业贷款、移动支付便利化等47项的专属金融服务，提供工商注册登记、各类补贴申领、直播场地免费使用等等，让台青创业无忧，筑梦龙城。
0: 从跨海而来到安心留下，相比过去，如今的海交会更强调产业链深度对接。本届海交会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其中作为两岸工业领域高层级的交流平台，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尤为引人关注。会上发布了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鼎捷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字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2: 大陆这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是非常的快的，台湾在应用人工智能上，在企业生产制造上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大会让双方可以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交会正在从经贸平台向融合平台不断延伸，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第7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也吸引了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从产业到青年，从经贸到文化，从合作到情感，海交会连接的早已不只是项目与资金，更是两岸同胞越走越近的心。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负责人曾月春，
3: 我们已经在跟协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来到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上海图强福建省镇的前世今生杨湘展自五月份去福建福州市美术馆开展以来，通过四强桥边风雨兼程百人上阵破浪前行，名水泱泱上海图强给到三体篇章，非摄一只白国服珍贵历史文献老照片，专题纪实入样作品，还有搭配通体影像同图书资料，多维度立体化的呈现福建省镇160年的沧桑人的辉煌历程同时代形貌。我们下半年来听记者李碧娜的报道。
9: 据了解，展览由福州市文旅局、福建传政文化管委会主办，将持续至6月21号。观众可以在光影流转中体悟传政精神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

0: 一座一江而立的铸铁厂如何锻造近代海军的脊梁？一座融合中西的百年建筑怎样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工业血脉？答案就藏在福州马尾的船政建筑群里。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重要原点，也是两岸海防同源的历史见证。1866年，左宗棠奏赦沈葆桢总理的福建船政在马尾动工。它是中国首批，也是最具系统性的集近代造船厂与海军学堂于一体的近代军事工业与教育机构，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系统引进西方工业与科教体系的实验厂，并由此奠定了中国航空、潜艇等近代工业的根基。通过展览了解这座工业遗产群，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壮怀与求索。福建船政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也是19世纪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船政学堂培育了严复、萨振兵、邓世昌、詹天佑等大批近代英才。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船政官兵英勇抗敌，战后有参战将士及后人赴台谋生定居，船政精神随之渡海生根。船政建筑群以红砖、白石、灰瓦为主材，既满足西式工业功能，又融入闽都传统风韵。轮机车间采用铸铁柱与三角横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红砖工业厂房。法式钟楼挺拔典雅，成为船政视觉标志。会试院拱廊与百叶窗则体现中西合璧的匠心。这些建筑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活化石，更见证了19世纪中国追赶世界工业浪潮的脚印。船政与台湾渊源极深。1874年，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率船政水师赴台驱日，并主持修建台湾近代海防工事。安平、澎湖等炮台的修建均可见船政工匠的身影。此后，船政制造的郴航、永保等舰长航台篷，运送官兵、物资与技工。基隆作为台湾的重要港口，也在船政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名誉馆长陈悦。
1: 船政的军舰呢，又驻防到了台湾，保卫台湾海防，也实现了台湾海防的近代化。所以呢，应该是说，从船政建设开始之初，就和台湾有了联系，而且呢，船政和台湾的海防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当时日本侵略台湾岛，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领的学生、工匠、士兵去保卫台湾。日本人被赶走之后呢，沈葆桢就提出了要兴台湾之利，要把台湾这座宝岛的那个好处、利益要给它发掘起来，造福于它的人民。
0: 陈悦表示。总体上说，船政的学生，更包括工程师、技术工人，参与到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中，体现在几个方面，如绘制近代化的地图、海图，用机械的方式来采煤，包括修路、修建炮台。
1: 对于台湾的近代化的发展，船政所起的应该是一个奠定基础、绘就蓝图的工作。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期间，他构思谋划了整个岛的近代化的方向。那么在今天看起来呢，这些过往的故事、过往的文化的现象，包括一些人的联络，实际上就是今天两岸之间在寻找或者说在强调的那座桥梁。船政呢，未来必定会在两岸之间扮演这种文化上的、情感上的、习俗上的，包括人的方面的连接的这种桥梁。
0: 船政不仅是造船基地，更是技术传播的枢纽。当年赴台匠人带去船政的铆接、铸造、绘图等工艺影响至今。如今，福建船政建筑群已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所在地。自2010年起，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从闽江畔的铁舰出航，到台湾海峡的技术新船；从百年前的图纸与铆钉，到今日两岸青年的共同打磨，福建船政建筑群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跨越海峡的灯塔，照亮了中华民族。

0: 讲噶？
1: 踢牙爬。
2: 踢牙爬。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日光光，秀才郎。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9: 有色又有料，
10: 神法又蜜桃，
9: 有蜜神法，
10: 有清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天呢，夏天头啊，防晒的产品呢，可以讲是见来见多样化的。物理防晒、涂防晒霜啊，都是常用的喷法。诶，当中呢，好多人啊，就中意选择一种清爽片巧的防晒喷雾。不过呢，使用唔错的话，哈，一种防晒神器啊，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哟。去年啊。河南昌州一名四岁小朋友呢，就是因为天气里的吸热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大面积拍斑。专家就表示呢，防晒喷雾成分啊可比较复杂，当中呢含有变性亚醇同丁烷哈，佢哋会推荐之。喷出的瞬间呢，大量骨髓的液体呢就会化成为过敏原出虫一只细菌，可能呢就会损伤肺部。除非伤肺，一只防晒喷雾很有可能引火上身咯，哈，甚至你发生抛热。不当使用一只防晒喷雾，你用爱的安全原则，我哋按用科学的正确的来去使用佢。下边你来听记者报道。
11: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12: 接诊一例五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11: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12: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11: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七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13: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11: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 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0: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十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1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3: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11: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4: 一定是放在这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这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自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0: 油菜又油料，
1: 神饭又蜜桃，
0: 油蜜神饭，
1: 有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讲到风俗里嘛，台湾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感觉到相当的亲切。从淡水河口到台南西草，庙面呢，风俗里呢是身边常见的风景，也是好多年啊家乡记忆的一部分。其实你唔单止去台湾，可以我哋自古睇了漫长的海岸线行呢，一条风俗里呢都是同样的亲切的处理。咩咩的舒服，二零二五年中国海洋生态意见监测公报去年呢就发布，公报显示二零二五年因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几乎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还有和枫树林许多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冲掉海湾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呢基本稳定，游丝类群唔停发生明显更替。然后呢，沉积环境保持良好。今日可以同你讲到嘅一条背后呢，其实你系要十分多嘅抗癌人员嘅努力咧。我哋呢可以用观测监测能力呢不断提升，现身嘅摄海洋舱、雷达、浮漂，还有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仪体嘅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一条新技术新装片呢，用民用舒服我哋国家海洋生态系统呢，下半年出来听中台记者王七发嘅报道。
2: 红树林是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它们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3: 我们需要综合调查修复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以你自己选择红树林树种进行种植。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2: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4: 全球气候变暖跟人类活动的这种双重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知道全球40%以上的这个珊瑚礁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退化。在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分布区福建东山海域，那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调查也发现，一些造礁珊瑚物种像双鹿角珊瑚、橙黄冰珊瑚等物种呢，在当地呢是一度消失的。那我们团队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这片海底雨林重获生机。

0: 提升它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去年我们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首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1: 说起海洋生态，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如何防范大海逆行入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2: 近两年全国多地发生海水倒灌，在我国沿海渤海湾、莱州湾、浙江台州和温州、福建闽江口、珠江口、海南文昌铺前湾等区域都是海水倒灌的高风险区域。对于海水倒灌，关键还是在于做好监测和预报工作，这样能够提前安排撤离，提前加固抬高海堤，保障沿海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1: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鸡蛋、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10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3: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五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将爱的 A 社团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为批判农书堂，接下来你还有神州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欢迎收听《根脉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科举怎么运转？考场里到底什么样？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一起寻访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在好色与碑刻间读懂延续千年的为国求贤之梦。
1: 非遗手艺代代相传，传承有我单元，一起走进南通蓝印花布的世界，看年轻的传承人吴灵书如何让古老的蓝白底色绽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鲜活光彩。
0: 有声有戏，跟随歌剧《乔批》，触摸跨越山海的骨肉深情与家国记忆。
1: 白居易《琵琶行》改编的同名古风歌曲网络平台走红，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出这首诗？诗中的琵琶女是真实存在的人吗？古韵新章，一起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了解白居易的《琵琶行》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根脉中华》。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中国人有一个很深的文化情节，叫做金榜题名。孟郊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看起来的确潇洒，可是真的走到考场门口，更多的是十年寒窗。灯一盏，书一堆，墨一砚，熬苦日子，在知识的海洋里求真知。
1: 科举不仅仅是挂在咱嘴边的一个词，几场考试这么简单，它代表的是一整套古代成熟运行千年的人才选拔系统，从同事、秀才到乡试举人，再到京城会试、殿试的进士状元，一层层的筛选出人才，也凸显金榜题名的不易。
0: 科举怎么运转？考场里到底什么样？除了从书中了解，大家还可以站到科举的考场去亲眼看。遇见博物馆，我们一起走进把纸上科举还原成活态现场的地方——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1: 博物馆在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核心区，以江南贡院遗址为基础修建。它最有辨识度的是主体展现沉入地下，馆方形容它像一个埋藏在地下的历史宝匣，地面则把视线留给400多年历史的地标明远楼，以及残存的好色、碑刻与旧迹。
0: 江南贡院的基址与贡院功能常被追溯到更早的年代。

0: 而它作为巨型乡试考场的规模，主要是在明清一步步扩建完成的，逐渐成为江苏、安徽两地士子参加乡试的最大考场。
1: 所以在馆里会有种很微妙的反差，头顶是秦淮河的灯火与人生，脚下却层层铺陈着为国求贤的制度骨架，好设的尺寸与编排，入场搜检、弥封誊录、分级考试与阅卷分工，它不只是古代高考的奇观，更是古代国家选拔人才机制的集中体现。
0: 江南宫院里的考场到底怎么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展品与空间又帮我们补齐了哪些关于科举的鲜活细节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老师的讲解，去一探究竟。
2: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3: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2: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1道大门，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裁开了，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而且这个篮子上面呢有很细小的叫玲珑格眼。为什么要有这些玲珑格眼呢？这个里面所存放的物品主要是文房四宝。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
4: 也在篮子里啊。
2: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这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把这个篮子里面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夹了1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扒下来，
4: 看看里面有。
2: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3: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1天1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10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2: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3尺，实际上就1米，深4尺，高7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0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
4: 天，吃睡住都在
2: 里面。
4: 小房间里
2: 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他加以区别的话呢， 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穿到身上啊，三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要考生呢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3: 那么，这九天六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2: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4: 好像没有题目呀。
5: 对啊，
2: 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策。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
3: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000分之1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2: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4: 这字也太好看了呀！
6: 但它没有横线呀、啊，同学们看一下，
5: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2: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3: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2: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道路上，许多年轻人正在悄然成为中坚力量。有人接过父辈手中的工具，把童年的好奇打磨成了毕生的手艺，有人把古老的纹样搬进新潮的设计，让穿越

0: 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
1: 这里的蓝印花布被制成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南通人从出生起便和它朝夕相伴，铺的、盖的、穿的、戴的。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0: 就在这座沉浸着蓝白底色的城市里，本地姑娘吴林淑接续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技艺。她的父亲吴元新是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作为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林淑想做和正在做的是让这抹蓝白色重新焕发出年轻的光彩，为古老的技艺注入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
1: 为此，吴林淑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学习磨砺。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南通，一头扎进染坊，跟学刻板、刮浆、染布、洗布，每天一大早进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练起，双手刻出血，磨出泡，他咬牙坚持，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0: 说起来，他小时候反倒最嫌蓝印花布土，当时他的爷爷奶奶和父亲都以染布为生，家里不管是床底下、橱柜上，到处堆满了花布。那个时候啊，在他的眼里，蓝印花布是老一辈人采用的旧物件。
1: 从儿时的避之不及，到如今的手不离布、一心求新，吴林淑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他又在进行哪些大胆的尝试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平凡匠心》，去听一听吴林淑和他的父亲吴元新的讲述，一同去探寻那蓝白之间的奥秘。
2: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3: 吴林淑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林淑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林淑改变了这种模式，她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2: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4: 对，整体性更强。
2: 对，所以这个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3: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
2: 它等于下面深，上面浅。
4: 然后你那个手别碰了上面。
2: 其实中间的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的靠手拿着。
3: 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
2: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得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
3: 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林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林淑对父亲非常失望。

0: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樱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然后的话，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1: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樱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0: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工作，在首都博物馆，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1: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乎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设计，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2: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0: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2: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啊，不断的进行渐变啊，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2: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0: 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

0: 形成的冰裂纹。吴林叔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发染。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啊，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林叔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闭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

0: 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1: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2: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最近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引发了网友共鸣，影片跳出煽情的套路，用近乎纪录片般的克制，把一段跨越半世纪的离散与守望记在一纸桥批上。他既是家书，也是汇款单，更是下南洋时代无数家庭唯一的生命线。
5: 是的，片中有一场戏特别扎心，替木生代寄批信的谢南之手里攥着木生的死讯走进银信局，身边却正巧目睹一位侨客急得满头是汗，他想立刻把钱汇回家乡，赎回被迫卖掉的小女儿，那份焦灼不是编剧拍脑袋想出来的。
4: 因为在真实的历史里，就真有这样一封批。1927年，吕泰华侨寄给妻子的一封侨批，批封上只写下十个字：“见信致妾，赎回吾女回家。”短短一句，没有修辞，却把兵荒马乱里一个父亲的剜心之痛全压在了上面。这封批信如今作为珍贵侨批文物被妥善保存。
5: 而乔批这份沉甸甸的真实感，也正是打动编剧王勇的地方。他创作的歌剧《乔批》就把这种银信合一的家国情怀与骨肉牵挂搬上了舞台。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相关专访，听王勇讲述一封薄薄的乔批何以承载得起千军之情。
6: 由中海演艺集团带来的民族歌剧《乔批》，从一位华工留下的一封批切入，围绕诚信和亲情两条主线，再现了近代华人下南洋的艰辛往事，刻画出迫不得已卖女儿的梁董事，一诺千金的乔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等人物群像。一级编剧王勇凭借这部作品荣获第18届文华

0: 鲜语和闽南语一带啊，把姓叫成批，所谓乔批，那就是说华侨寄回家的一封家书。但是这个信又很特殊，写信的同时，他上面会要汇给家里头，做给多少钱，汇到家乡来之后，批局呢，他就根据上面你提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付款。实际上这个钱还没有到，信先到了，但是钱要先付出去，这里头就蕴含着完全的是一种诚信，就是所有的同胞之情、同胞之谊。
1: 2020年，王勇接到珠海演艺集团的邀请，为歌剧《乔批》执笔。当接到这个任务时，王勇对“乔批”一词还感到十分陌生。
0: 最早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颖的事情。作为任何一个创作者，我们可能要深入生活，主要是去了江门的华侨博物馆。每一份乔批呀，都是寥寥数语，就是问候家中的老人，或者他的新婚妻子，或者他的老伴儿，更多的是问候子女是否读书，或者高堂是否身体健康。真的是这寥寥数语让你看完之后潸然泪下，每一封信就在我的心弦里波动，这个波动产生的声音，它不是一种美好，是一种双重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久违的这份一份亲情。
1: 王勇与主创团队在前往汕头乔批文物馆采风时，一封华工写给妻子的批深深打动了他，上面除了汇款凭证，还写着不要卖女儿的话，这顿时为王勇提供了创作灵感。
2: 家中女儿将被卖，
1: 剧中海外华工梁成儒在听到女儿即将被卖到海外时，急切地返乡阻止，不料中途重病身亡。侨胞为帮助梁成儒赎回女儿，纷纷慷慨解囊。
3: 演员们的深情演唱，传递出华侨群体爱国、爱乡、爱亲人的深厚情谊。
0: 我里头有这么一句词，这一般人不太注意。当这个梁董事把自己的女儿卖猪仔卖走了之后，在他送行的路上有一个演唱：从此后，家乡变他乡。是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30几年前从外地求学到北京来求学，后来留在北京工作已经30多年了，而我的家乡真的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他乡。所有的剧中的情感都是创作者的情感，创作者要跟他一起呼吸，脉搏要一起跳动，

0: 古韵流转，诗意绵长，
1: 经典古诗声声唤醒，流传千载情意浓。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雅某风雨。
0: 古韵新章，听见经典新模样。古韵新章。

0: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如果让听众朋友们评选学生时代最难背的课文，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难背清单里一定少不了白居易的那首长诗《琵琶行》，全诗600多字，当年大家可是背了一遍又一遍。
1: 是的，《琵琶行》这首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长诗，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上演了一场史诗级翻红。由齐然、神秘人创作的古风版《琵琶行》，最近啊火的是一塌糊涂啊。
2: 天就回到窗开眼，前后我欢喜出来，又把琵琶弹正面。
0: 播放量破亿，评论区里几万条留言，大家不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有人说它是高考进行曲，有人笑称它是背书神器。
1: 更有趣的是，很多人调侃原来白居易才是最厉害的作词人，一首唐诗加个编曲竟然唱成了全网最火的中国风。
0: 旋律一响，白居易诗中的那条江、那只船、那阵琵琶声，好像一下子就浮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说来也挺感慨，白居易被贬江州，浔阳江头夜送客，听见琵琶声，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悲叹。
1: 那一晚他听的是身世浮沉的凄凉，是座中七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无奈。
0: 但是这首诗最动人的地方，或许不在于它写尽了诗意，而在于它超越了时间。那些关于离别的怅惘，关于际遇的起伏，关于知音难觅的孤独，竟然能够被诗人寥寥数笔精准地兜住。
1: 这确实挺神奇的，一首唐诗就这样成了穿越时空的镜子。它不再是课本上冰冷的文字，也不再是遥远的古人独白，而是精准照见了很多人正在经历、正在感怀的生活。
0: 那么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写出了这首诗呢？诗中的琵琶女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人，还是诗人虚构的一个意象呢？
1: 带着这些疑问，接下来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学者陈才智一起，在江西九江畔探寻这首千古绝唱背后的秘密。
3: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行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公元815年，45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范儿是。
1: 就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真正的琵琶声音，应该从《琵琶行》这首诗来说，应该是从“忽闻水上琵琶声”开始，这个故事突然起了波澜。这个“忽”其实是我终于听到我本来很熟悉、
2: 很熟悉，
1: 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声音了。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的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点抹复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3: 对，
2: 你看大竹，小竹，
1: 他在
2: 大竹小竹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雨。
2: 对，
1: 您来试探一下这感觉，
2: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人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想
2: 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向南，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惊喜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惊喜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才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0: 贬谪是中国文人的常态，从我研究的古典诗词的领域，跟长江流域相关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基本上它最经典或者说最精华的部分其实是由贬谪文人来创造的。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白居易的江州的三年多的时间，他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与其他的贬谪文人都完全不同的一个白居易。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之后白居易似乎从沦落天涯的伤感中走了出来，他兴致勃勃地用诗歌记录平凡寻常的生活，描摹江州的市井百态，也书写这里的风物特产。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见云，秋有虎溪月，冬有卢峰雪。40变化丰富的庐山接纳了仕途失意的白居易，为他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调整人生步调的居所。
1: 白居易到江州大约1年的时间写了这首琵琶行嘛，就有一种观点说他其实在被贬的时候途经武汉鄂州，写了那首夜闻歌者，听到临川的歌女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凄切，所以他也是遗传过去问他你是谁家的女子啊，你的歌为什么唱得这么悲伤啊。然后那位歌者是一问一沾巾，低眉终不说，始终就没有跟他答一句话。然后1年之后他在江州写了这首琵琶行，我个人觉得这个琵琶女很有可能是虚构，他是因为有那个歌者这样一个事情的真实的发生，然后他一直其实他在花了1年的时间在脑海里面去构造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样一种情绪。琵琶女其实是内心的另外一个白居易跟这个现实当中的白居易他在进行一个对话，所以琵琶行甚至可以看成是白居易和元稹的一个跨越空间距离的一个知音的一个对话。元稹有琵琶歌，而且元稹有莺莺传，
3: 对，
1: 都是借助一个异性来表达这样一种知音之叹，这其实也是唐代的一个风气。
3: 他还有一个隐藏地点在西安的唐宪宗嘛，因为当时的传播速度很快，迅速就能传到西安，所以这首诗的这种厚度分量 绝对不简简单一个男女，一个饮食男女的，
1: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女萍水相逢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江州司马厅记》里面提出了一个丽影，后来回到洛阳呢，又升华成一个中影。我觉得丽影到中影，其实可以看作是他活明白了一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上面的一个呈现，
3: 嗯，
1: 对吧？那您觉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第一次相对不那么惨烈的贬谪，居然就让他给想明白了、活通透了呢？
3: 江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中国的长江是一个中分点，下游就是这个安徽，上游就是武汉，在这样的点。白乐天能够想通透了，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丽影，就是还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扣在这个琵琶弦上，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千古知音的异性这个点上去进行这个历史的更正？这个人生，我觉得历史当中啊，有几个要素是不可缺的，一个是你的父母、你的来处，还有你的伴侣、知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疏解点，那么它可以建构，这种建构就是一个千古知音叹。在琵琶女和江州司马之间跨越了这种千古知音之叹，那么这种叹是白乐天在自我疏解。
1: 所以您觉得他的一
3: 哲学性的丽影和中影的疏解要更加深刻一种情感性的疏解？
0: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当一个人能够不强求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而满足于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淳朴的、本色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白居易范式。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6: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曲酒。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送出。
7: 古厝咖啡荣敏韵，台青十载荣成逐梦。
8: 浙江璞苑如何完成传统与科技融合的新生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90后台湾青年拎咖啡品牌的创始人郭亦凡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味原料就是一城风情，茉莉花是福州城的名片，把本土食材融进咖啡，才能做出独属于福州的风味。
8: 2016年，郭亦凡呢瞄准大陆广阔的市场，跨越海峡到福州创业。那么他说，从台湾来到福州，第一眼就爱上这里的古厝与烟火。开店之初呢，就打定主意要把咖啡业态嵌入福州古厝文脉，让饮品承载这座城市的在地味道。
7: 郭亦凡说，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更多的台湾青年，大陆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只要脚踏实地用心耕耘，就能实现心中的梦想。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0: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8: 各位听友，接下来我们要邀您一起到璞苑来了解一下。璞苑呢，因水而兴，因稠而名。它呢，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早在4300年前，璞苑所在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桑养蚕了。那么在水的滋养下呢，诞生了风吹不折、日晒不退的璞稠。
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浙江的濮院。
11: 来点掌声，鼓个掌！让我们的艺人上场。
5: 整座小镇不仅成为一个集中交易市场，更形成集生产、贸易、居住与文化于一体的商业矩阵，堪称中国古代工商业市镇的杰出范例。这不仅成功吸引四方大贾纷至沓来，也促成天南地北的风物再次流转。丝绸产业的技术和商业基因在濮院从未断层，如今它已从绸都转向全国闻名的毛衫之都。全国每十件羊毛衫中就约有七件与濮院有关联，这份强大的产业生态吸引着新一代设计师们的到来。
12: 我是定位在针织的独立设计师，之前是在上海的，然后越专越要到专业的地方。濮院是中国最大的针织基地，它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针织基地，所以就来了濮院了。
5: 刘彦君，针织设计师，他的作品曾荣登国际时装周的舞台。而自从3年前来到濮院后，刘彦君就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活动阵地。
12: 作为设计师，他往往是有灵感迸发的这种瞬间的。比如说我们研究水这个主题的时候，这个水的微波粼粒光泽感上，我们如何通过色彩，如何通过纱线和不同的材质的结合，让它产生节奏感和这种光泽感，也就只有在濮院才能做出来这么多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可能用纱线进行变化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有上百种颜色，它就足够新颖和足够别致。所以在这里我们光一个色彩就可以进行出来特别多的设计。
5: 依托濮院毛衫产业的成熟工艺，刘彦君以独特的设计一改毛衫软塌休闲的刻板印象，不断探索着一根纱线的无限可能。如今在这座小镇上已聚集起一批像刘彦君这样的独立设计师，延续着从丝绸到毛衫的千年时尚基因。今天在这条近千年的古河道上，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船客。来自全国各地的二次元爱好者们身着精致的古装乘船巡游，眼前所见并非一次简单的古今相遇，更像是一场流动的时尚传承。现在这座古镇深藏已久的时尚基因正在被重新唤醒。而在老街凤栖街的地下，我们或许会发现这座小镇的另一重样貌。这里是濮库，一座珍藏着濮院旧物的地下博物馆。其中一整面墙的旧历本带封存着老濮院人的时光与记忆，这是专属濮院孩子们的护身符，更是濮院人重文重将的体现。
13: 立本带制作人夏小梅，
14: 这个是一直传下来的习俗，从我们小时候，包括我们奶奶小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东西给下一代。
5: 立本带不装金银，而装日历与报纸。
14: 说立呢，其实是日历的意思。本呢其实是报纸或者书本的意思，那么也是对一个知识的向往。我们希望小朋友他能够学习更多的知识嘛。
5: 依托富庶的经济，濮院形成了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格外重视教育。立本带正是这种

0: 盼后辈成才，重文重孝民风的体现。每当家里有孩子出生或是要出门时，母亲们就会剪下印有吉祥字句的历纸与报章，连同晒干的桃木一起缝入绸带。
1: 我们当地赋予了它更多的这个寓意嘛，
0: 将立本带挂于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文运亨通，一生顺遂。而这份对知书达理的期盼，甚至融入胡彦人的一日三餐。画师沈伟国正在用白酒调和颜料，这种特别的溶剂能防止日后褪色，因为他即将在一种独特的画布上作画，那就是厨房灶台。在蒲堰镇的新蒲村，至今还保留着一门从烟火气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灶头画。
2: 这个就是打的是花篮灶，这个是花篮的底柱，然后这边意义就是一个环一样的，就是一个花篮。
0: 花篮灶是当地灶头画的经典形制，民以食为天，灶台上并排的三个灶眼恰似花篮中盛满的珍宝。画师以中国传统工笔画法，将中国的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吉祥图案、寓意文字等绘于灶头的各个部位，形成灶头壁画。
2: 上面呢画了许多的有寓意很好的造化。代之长朝讲的是郭子仪远征回来之后带着儿子一起上朝，儿子以后继承他以忠报国的意念，保护大家也是保护自己的小家。
0: 这不仅是厨房的点缀，还凝聚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对衣食丰足、健康长寿的朴素向往。今年77岁的玉顺堂曾是镇上小有名气的宴席大厨，如今他最忠实的食客是家里的小重孙子。此刻他正在厨房准备的是一道承载着蒲堰人味觉记忆的功夫菜——芙蓉蛋。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经济的繁荣让蒲堰人对饮食有了精致的追求。一道看似简单的蒸蛋，做法却很考究。为使蛋羹色泽洁白，原料只取鸭蛋清，以均匀力道反复搅打蛋清，方能形成云朵般的蓬松口感。撇去浮沫后，用温热的鸡汤徐徐冲入，瞬间锁住鲜香。这样蒸制好的蛋羹晶莹剔透，嫩滑如汁，因其形似绽放的白芙蓉而得名。而扇贝、虾仁等食材却都成了这份蒸蛋的配菜。相传这道菜由清代翰林朱善祥引入并改良，自此成为本地宴席上压轴大菜。按旧俗，需由家中长辈亲手端上，宣告圆满，以示礼敬。
3: 老婆，快吃。
0: 对蒲堰人而言，一勺热腾腾的芙蓉蛋下肚，才算真真正正过节的味道。富庶的生活最终催生了蒲堰多姿多彩的文化娱乐，灯会便是蒲堰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在古时的元宵灯会上，蒲堰灯彩极盛，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夜夜亮如白昼，景象十分壮观。200多年前，宫廷画家沈泽安在旅居蒲堰期间，受到灯会的感发，创制出一种独特的梯墨纱灯。灯光亮起时，纱面便会隐去，唯有浓墨重彩的侍女与花鸟鱼虫空灵剔透，栩栩如生，宛若悬浮于空中。
4: 梯墨纱灯制作人王美芳：
5: 梯墨纱灯呢，它的特色就是在那个纱布上面上墨，上完墨以后，因为那孔都是堵住的，为了透光，把一个一个的墨渣子全部剃掉，为了更好的透光。
0: 200多年过去了，蒲堰所追逐的光却悄然从烛火纱灯演进为数字与智能之光。 一场接一场的科技盛宴在这里发生。虚拟现实、脑机接口、智能机器人、数字医疗，共同构筑出了一条人类未来生活实景线。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普院作为分会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让世界各地的访客亲身感知智能科技如何赋能生活。而所有这些前沿体验，都自然地发生在小桥流水与白墙黛瓦之间。

0: 桥的深沉，丝线的坚韧，墨彩的雅致与灯火的热烈中。他的故事是关于一场绵延千年的创造，他以包容的胸怀将古今智慧、中外风物从容接纳。当古老的基因与当下的灵感再次相遇，湖苑变成了连接时光的接口，持续书写下最鲜活的新篇。
1: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跟您介绍佛山彩灯，它呢俗称为灯色，是佛山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的品类非常的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以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的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祖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异灯以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9: 佛山彩灯的制作用料考究，工艺精湛，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画面欢快热烈，形制千姿百态。成品彩灯以佛山独有的铜衬剪纸做装饰，给人以金碧辉煌的富丽之感。今天节目，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灯彩之岁月。
10: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1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1: 已经定下心了。这
1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

0: 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役，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

0: 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十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
2: 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寿长寿的刘寿长岁长岁？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

0: 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0: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0: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34集，神秘的封号斗罗。当唐三从昏睡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他有些困难地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木屋之中。房间不大，十几平方米的样子，除了他躺的床以外，旁边还有另外一张床。奥斯卡正坐在床上，嘴里喃喃的不知在叨念什么。
10: 这是哪里？
0: 唐三的声音带着疲惫，体内不断传来阵阵空虚的感觉。奥斯卡见他醒来，
11: 啊，你醒了，这是我们的宿舍，以后你就和我一间。你叫唐三是吧？哎，你今天可真够猛的，连赵老师那么刚猛的人都在你手上吃了大亏。
12: 奥斯卡的桃花眼眨了眨，看着唐三，眼中明显流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10: 小五呢？他怎么样了？
12: 这是唐三最希望知道的问题。奥斯卡说，
11: 放心吧，他没事儿，他和那个漂亮的宁荣荣住在一间，睡一晚应该就能恢复了。
12: 唐三支撑着让自己坐起来，内力大量消耗之后最忌懈怠，如果不及时恢复的话，很可能会令自己的修为降低。
11: 哎，唐三，我们以后就是室友了，先认识一下怎么样？我先自我介绍，本人奥斯卡，29级气魂师，武魂是香肠，人送外号香肠专卖，你可以叫我香肠专卖奥斯卡，也可以直接叫我小奥。
12: 唐三莞尔一笑，
10: 不是大香肠叔叔吗？
11: 我呸！什么大香肠叔叔？明天开始我就把胡子刮了，让你看看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一面。学院来了几个学妹，我可不能再这么颓废了。
12: 看着奥斯卡的样子，唐三一阵无语，他也懒得再解释什么，直接进入修炼状态，开始恢复自己的内力。夜深人静，整个史莱克学院都安静下来了。白天的考试正像戴沐白预料的那样，除了唐三四个人之外，再没有一个能通过前三关的考生，而这还是这么多年来史莱克学院招收学生最多的一年。赵无极身为副院长，自然有属于自己的居所，此时他正一个人在房间中有些闷闷不乐。他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身上的伤口也都愈合了，那些轻伤自然不算什么了，可对他精神上的打击那真是不小。他是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原本只是手痒打算活动活动筋骨，却大失颜面。这要是放在以前，他连想都不会多想，立刻就会让唐三毙在自己手上。但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他是学院的老师，唐三是学员，这口闷气也只能咽下去了。但同时呢，他对唐三又大为欣赏。从天赋上看， 这个唐三甚至比戴沐白还要强，只是武魂先天上弱了一些，否则说不定未来他就是一个绝世强者啊。赵无极右手握拳垂到自己的左掌掌心之中，无奈的叹息，
7: 算我倒霉，怎么遇到了这么个小刺猬，看来以后老子还要好好调教调教他才行，玉不琢不成器嘛。
12: 说到最后一句，赵无极脸上不禁露出了几分邪恶的笑容。
0: 赵无极，正当赵无极想着以后如何好好训练唐三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令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要知道，赵无极身为一名76级的魂圣，在整个斗罗大陆魂世界都是高等存在，魂力已经强到能够在自己身体周围形成一个奇妙的气场，能够清楚地辨别出身体周围方圆百米内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此时赵无极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周围有人，而这个声音直接传入到他的耳朵，听上去就像在他耳边说话一样。这种势力已经令赵无极大为警惕起来。这个声音赵无极并不认识，但他可以肯定来人的实力绝对不在他之下。
7: 谁？
0: 赵无极猛地站起身，他眼中寒光大放。当初他在魂师界的名声不太好，仇家也不少，这些年隐匿在史莱克学院之中倒也平静，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名强大的对手。一缕若有若无的气息锁定在赵无极身上。
7: 你出来。
12: 赵无极毫不犹豫地穿窗而出，来到外面，他将魂力骤然提升到顶点，小心翼翼地戒备着，同时也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赵无极是什么人啊？不动明王当初那也是杀人无数的主，被未知的对手如此挑衅，再加上白天憋闷在胸中的闷气，他顿时是怒火上涌，脚下用力朝着那气息牵引的方向快速追去。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已经出了史莱克学院的范围，来到了外面的一片树林之中，那丝气息正是到这里消失的。赵无极沉声喝道，
7: 出来吧，我知道你在这里。
12: 同时他在第一时间完成了自己的武魂附体，七个魂环围绕着身体上下律动，闪烁着绚丽的光芒，尤其是那三个黑色的万年魂环看上去更是惊人。
0: 一个黑色的身影缓缓从一株大树后走了出来，此人全身都笼罩在黑衣之中，甚至连头上都戴了一个黑色的头套，从外观上只能看出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赵无极冷声喝道，
7: 你是什么人？
0: 完成了武魂大力金刚熊附体，赵无极全身都释放着狂野的气息，不怒自威。黑衣人没有直接回答赵无极的话，只是淡淡地说，
8: 在这小小的地方见到不动明王，我只是想和你切磋一下，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
0: 说着黑衣人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顿时一道黑色光芒在他的掌心中凝聚，化为了一个巨大的器物。与此同时，整整九个魂环悄然出现在他身上，两黄两紫。

0: 五黑，不，四黑一红，九个魂环。而且这九个魂环并没有像赵无极的魂环那样律动，而是静静地停滞在黑衣人身体不同的位置上，将他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九个魂环本身就是极为恐怖的存在，尤其是他那最后一个魂环，十万年红色。这看到面前黑衣人释放出的九个魂环，赵无极只觉得一股凉水泼在脸上，全身激灵灵打了个寒颤。作为一名魂圣级别的魂师，对于高等魂师之间的差距他再明白不过了。到了60级以上，别说是相差一个阶段，就算是只差一级，实力都有一定的差距。表面看上去他和面前的黑衣人应该相差20级左右，但他很清楚自己和这个黑衣人之间的差距甚至比唐三和他的魂力差距还要大。封号斗罗，赵无极艰难地吐出这四个字，他的不动冥王身都在颤抖。如果说他是魂师中高等的存在，那么封号斗罗就是魂师中巅峰的存在。之前言语中的霸气此刻荡然无存。赵无极赶忙弯腰施礼，
1: 请问是哪位前辈莅临？您就不要和小的开玩笑了，晚辈怎么配与您切磋呢？
0: 黑衣人淡淡地说，
2: 有什么配不配的？你白天的时候欺负的那几个孩子不也是欺负得很好吗？我发现欺负人的感觉似乎不错，就让我也欺负欺负你吧。当然你可以认为我这是在恃强凌弱。
3: 没有任何强势的气息散发，黑人手持那件巨大的器物一步步朝着赵无极走来。赵无极脑海中思绪纷乱，大陆上的封号斗罗屈指可数，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面前这位封号斗罗明显是器武魂，器武魂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的更是少之又少，那他到底是谁呢？突然黑衣人在距离赵无极还有10米远的地方停下脚步，
2: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一个和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3: 身影闪烁之间，赵无极的身边多了一个人，这个人一出现，赵无极脸上的神色顿时放松了几分。
1: 老大，这位前辈。
3: 来人向赵无极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开口，面对无形的压力，来人也不得不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一对巨大的翅膀从他背后伸展开来，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鳞毛，橙黄色的双眼中瞳孔竖立，和赵无极的魂环一样的颜色的七个魂环骤然出现了，围绕着身体上下律动。
2: 见过昊天冕下。
3: 这人不但没有任何动手的意思，反而恭敬地向黑衣人行礼。赵无极倒吸一口凉气，听了同伴的话，他终于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了，他的心脏一阵收缩。
1: 天哪，我什么时候得罪这个家伙了？
3: 眼前这位可是被誉为魂师界第一力量强者的封号斗罗，武魂发展方向与赵无极的完全相同，但他的力量和对方相比就只是萤火之光了。黑衣人冷冷地笑道，
2: 不用多礼，我是来找麻烦的。某鹰武魂78级，不愧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主战的弗兰德，这史莱克学院就是你的吧？
3: 弗兰德点点头，
1: 是的，昊天冕下，不知道赵无极何事得罪了冕下大人，能否给在下几分薄面？
2: 少废话，站一边去，不然连你一起揍。

0: 着急。我给你个机会，我不用武魂，你能在我手上坚持一炷香的时间，我二话不说立刻就走，否则的话你必须替我做一件事。
1: 昊天冕下，晚辈实在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您，您能不能先说清楚，就是让我死也让我死个明白吗？
2: 站在赵无极身边的弗兰德很没义气的立刻闪到了一旁，明显是不打算再管赵无极了。
1: 你
2: 黑衣人冷哼一声，
0: 哼，还用我说，打了小的老的自然要站出来讨还个公道，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动手吧。
2: 黑衣人手中的巨大器物与身上的九个魂环同时消失，但下一刻他已经来到了赵无极面前。碰撞的声音，气劲的澎湃声，闷哼惨叫在树林中此起彼伏的响起。一旁伸展着两只翅膀的弗兰德忍不住捂住自己的眼睛，偏过头去，不再忍心看。根本就不需要点燃一根香，全部战斗在十次呼吸之间就已经结束了。黑衣人负手而立，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身上的黑衣甚至连一丝褶皱都没有出现。可怜的赵无极此时却趴在地上，他的头足足肿了一圈，两只眼睛更是变成了乌黑色，嘴角处留下血丝，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黑衣人淡淡地问道，
0: 赵无极，你明白了吗？
2: 弗兰德此时才敢过来，将躺在地上的赵无极扶了起来。出乎意料的是，赵无极脸上尽是感激之色。
1: 多谢昊天冕下指点。
2: 黑衣人向他们两个点了点头，嘴唇翕动，低声说了几句什么。赵无极和弗兰德同时点点头，脸上流露出了认真的神色。
0: 刚才的那些算是对你的补偿，以后就麻烦你们了。黑衣人的声音不再冷淡，却依旧很平静。在黑色面罩后，他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温情。说完这最后一句话，身形闪烁之间，他已经悄然消失了。赵无极站在那儿，和弗兰德两人半天没动，他的身体也要在弗兰德的搀扶下才站得稳。赵无极抱怨道，
1: 弗兰德，你这家伙真没义气，人家让你站一边你就站一边啊，要不是冕下大人没有什么恶意，恐怕我尸体都凉了这会儿。
0: 此时两人的武魂都收了回去，站在赵无极身边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如果唐三和小五在这儿的话，一定会认出来这个老头正是那天让他们花了200个金魂币买到发晶的那个奸商老板。弗兰德没好气地说，
1: 你懂什么，如果他真有恶意，加上我一个，难道我们就不用死了吗？他的威名你没听过吗？连教皇都敢打的人，他会有什么忌讳？他刚才已经说了，赢了你就让你替他做件事，自然不会真的伤害你，否则你还怎么再帮他做事？这你都不懂。只不过没想到昊天冕下竟然是……哼，我怎么会看不出来你的意思，你是不想激怒他，我被他打得这么惨，你让我抱怨两句都不行吗？不过他的力量实在是太恐怖了，在没有武魂附体的情况下，我依旧远不是他的对手，我看他的魂力恐怕已经超过95级了，距离斗天百级已经很近很近，恐怕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几个人能够与他抗衡吧。
0: 哼，瞧你说的，封号斗罗又有哪位是好惹的，这次你还算是走运了。行了，我们回去吧，你今天虽然惨了点儿，但能得到他的指点

0: 对你的好处还是很大的。嗯，这倒是。夜已经深了，史莱克学院内的学员们谁也不知道，在这看似平静的夜晚，发生了这么多事。赵无极由不动明王被打成了猪头肉。
1: 这一次可不是那么快就能恢复的了。清晨，唐三一大早就已经起来了。每天修炼紫极魔瞳已经成为他必须要做的事。更何况，今天早上他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必须赶快去做。唐三走出他和奥斯卡的宿舍时，外面的天还没有亮。经过一晚的休息，他的内力已经恢复了。 按照奥斯卡的指点，他快速来到昨天赵无极考核他们的那片空地，收拾起自己的暗器来。这些暗器打造的不易，他可舍不得轻易丢弃，尤其是那只仅被化妆弩的弩箭和含沙射影射出的毒针，在制作时令他煞费苦心，耗时不短。还好，昨天用出的暗器基本都在，凭借着紫极魔瞳的敏锐，他很快将这些暗器一一找到。 放回到他们该在的位置。在诺丁城的几年，唐三早就已经将自己充分武装起来，而昨天与赵无极一战，则是他第一次全力以赴地施展自己的暗器功夫。此时，唐三一边捡回暗器，一边思考着昨天这一战中的得失。他心想：“
2: 赵老师的防御力实在是太惊人了，幸好他的速度不快，又没有用全力，否则的话。”
1: 我根本撑不了多久，对付这样的强者，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以后再面对这样的敌人时，又能用什么办法制胜呢？种种念头不断地在唐三的脑海中闪现。他明白，自己在暗器上的修为还不够精纯，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进步的。暗器百解中排名前几的暗器，几乎都需要以强大的内力做后盾。 如果想以现在这样的实力对付像赵无极这个级别的强者，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制造出强力的击扩类暗器，譬如唐门三大最恐怖的击扩类暗器——佛怒唐莲、暴雨梨花针和孔雀翎。只是这三样暗器制作起来实在是太困难了，任何一种对材料的要求都苛刻到了极点。以现在的条件，唐三根本不可能制造得出来。 而且这三种暗器，唐三虽然都曾经制作过，有不少的经验，但让他重新制作，任何一种都需要消耗至少一年的时间，这还是在材料寻找顺利的前提下。唉，唐三颓然叹了口气，无奈地摇摇头。以他现在的情况，制造这三种暗器是不现实的。看来他只能努力修炼，争取逐渐提升使用暗器的实力了。 同时呢，他也要更好的将自己武装起来，找机会先配置一些毒药再说。只有曼陀罗蛇毒太过单一了。捡回所有暗器之后，唐三跳上一间房屋的屋顶，对着东方渐渐出现的紫气修炼起来。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换啊，云又换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嘎啦乐队在开场这首《追梦赤子心》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我们在奔赴理想之路时的心声，使人瞬间接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相信未来这首歌饱含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仅是青春洋溢，更充满着希望的力量。 MIC 男团用动感十足的演唱告诉那些正面对挫折、经历失败和正在失意的人，一定要认清未来方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继续要送出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演唱《乘风》。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0: 向着光亮那方，整首歌节奏非常的明快，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从主歌的走心到高潮的热血，都充满着青春里独有的力量和希望。许魏洲的演唱也是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和一往无前。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梁博带来的创作演唱《永不止步》。

歌曲《不害怕》在创作上是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烘托出了张韶涵声音当中清亮的特色，同时呢，让她声音的凝聚力、爆发力得以发挥。歌曲也是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去拥有梦想，不畏惧，不害怕，真实的做自己。继续要送出汪苏泷带来的演唱《少年般绚丽》。

我的梦这首歌用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张靓颖通过我的梦表达出对梦想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并鼓励听者勇敢执着去追寻。梦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当梦想遇上自信和脚踏实地，你便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要送出萧亚轩带来的演唱《我要的世界》。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与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且冲击力十足。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也表达了对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涌动的热情。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向着希望向着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吉克隽逸的演唱《吉克出发》，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我相信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这首歌的励志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听者完美诠释了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郭富城带来的演唱《墙》。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音色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听友送出张碧晨的演唱《开往早晨的》。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寻。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很多时候，在成为最亮的那颗星星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心。继续为各位送出严艺阁《我有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是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带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更多的自信。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周深带来的演唱《生而为营》。

第一天，这首经典的歌曲由庄心妍来重新演绎，她的嗓音是具有很强烈的治愈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感染能力，能够梳理听者情绪的起承转合和每个人回忆的脉络，让这首歌演唱起来多了一丝激昂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了青春光芒四射。继续要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青春大满贯》。

最美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未来却并不盲目，正气和周笔畅的个性与嗓音特点。歌词部分，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纯真又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我们拥有的那些最初的梦想，有梦想的加持，我们才能够展翅飞翔。继续为各位送出飞儿乐团《我要飞》。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在分享完南征北战刚刚带来的生来倔强之后，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出向往，来自李健的创作演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挥着当阿位嘎嘎
6: 永合和咱各靠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
9: 被倒租。
6: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5: 雅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转爱转不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

0: 红砖古厝，丽园南苑，少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即地看到几十栋后的家己。
1: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港。那乡亲呢，那是讲啊，都用心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感慨。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阁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哦。内底啊有真侪趣味的咱两花的生活资讯，也阁有好看的风景哦，真水的这面色哦。欢迎乡亲啊，到店来关注来捧场。那今仔日的节目吼，拢共是有三部分的内容，首先是资讯。咱斗阵来关注第十九届嘉年华敬献杯海峡两花龙船赛哦，伫福建厦门的集美啊来举办哦，按两花的队伍啊是积极来参加，举办甲真水哦，啊这个交流的作用吼、哦，应该讲大家人拢是真介欢喜。那另外美食单元啊，今仔日咱是要带着美食调查员孙贤来到乌龙江啊，来品味这个真介特别的烧烤。也第三部分是讲天说皇帝，同款由熊仔来开讲。要来开讲的是食饱甘领云的大结局。好，乡亲，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今天吼，咱首先要来了解的是资讯，吼，来关注诶，咱两岸交流的这盛会。这摆啊，已经是第19摆了，吼，第19届，吼，就是讲每年啊，伫这个拄热天的时阵啊，伫咱福建厦门的这集美吼，这地有一个专门的咧赛龙船的所在啊，叫做龙舟池。那伫即地吼来举行甲金杯、甲敬献杯、海剑两花龙船赛吼，应该讲咱台湾的乡亲啊参加的积极性拢正介大。那今年呢是拢共有来自咱两花的36个代表队吼，伫即地啊来展开剧烈的比赛吼。那即摆的比赛吼，应该讲拢共是有两项吼，一个是龙船赛500米直道赛。啊，還有一個是200米的，這也是直道賽。那選手呢，就是說首先看到的一個是這個力量的，這很漂亮的這種感覺。有很多，我們說除了咱台灣的鄉親，有9個代表隊，這隊員來參加比賽以外，還有咱很多台灣的，咱在花旗在加油的這鄉親，同樣也是充滿了激情。那迄日呢，熊啊到现场啊，首先是采访到集美大学男子龙船队的队长洪杰，伊已经是第4摆啊带队来参加比赛咯。那伊讲啊，这个真正是互伊感觉啊，记忆正个深刻。
1: 大概从上学期过年前吧，就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体能储备阶段了。3月份开学以后，就开始早训，然后加下水训练，争取拿下冠军，做了这样一个准备。随着外来队伍的这种交流，也发现了大家这种实力的增长，就是与时俱进吧。
0: 那当年呢，吼，咱讲输人无输阵吼，咱台湾的吼，咱这队伍也是同款，形象正介好，气力正介霸。迄日呢，上也是采访到台北下海城隍庙女子龙船队的队员梁慧玲。
2: 第3次成队来这边比赛，刚刚有一点太过于紧张，但是在调整。我们来这边交流都是用学习的心态来看两岸大家选手的状态是怎么样，集美街道或者集美大学他们的划船的状态跟整体的感觉，然后再抓一下我们该调整的部分还有缺失，再回去再重新做整合。
0: 那根据了解呢，吼，咱讲比赛啊，也够真侪这精彩的环节，吼，甲之前几年相款啊，今年的海剑两花龙船比赛是以龙船一米型两花一家亲作为主题，这个比赛项目200米甲500米两个项目，分组社会男子组、社会女子组、青少年男子组，也够青少年女子组四个组别。那赛事啊，吸引了大陆27队、台湾9队，拢共36队啊来参加比赛。那今年也够一个特别的，就是讲邀请四名吼。来自咱台湾地区的裁判来参加赛事的这相关的判定工作。那迄日呢，也采访到咱台湾的裁判刘国兴，
3: 非常的荣幸啊，能够来这边服务。赛事的水准也非常高，整个比赛的设计啊、动线啊，都规划的越来越好，可以促进两岸更加了解。
0: 那这摆呢，吼，真侪参赛的这队伍，拢是表示讲啊，真期待每年吼第20届啊赛事更加精彩。那相信啊，这场比赛咱是值得一年一年来期待。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接下来，咱来听一段好听。

0: 好，乡亲，那说到来，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美食单元。那要来讲的呢，是乌龙江的烧烤。吼、哦，咱讲乌龙江这个所在呀，是一个咱国家吼，真水的、真丰富的吼、哦，一个乌土地。啊，而且这地啊，这条江吼，真该出名。伊的这个江内底吼，真侪物件是真做咱日常的吼、哦，咱这个。鸡鸭咧食吼，鸡鸭来食鱼啊，做食料吼。啊，这款鸡啊，配上这个乌龙江的这烧烤，会是啥物感觉呢？咱就到阵啊，带着孙贤来感受一下。
1: 门口有条江，名叫黑龙江。出门有条路，是被誉为最美公路之一的311国道嘉荫段。红光乡太平村村民每天都生活在这优美的风景画里。嘉荫城里小有名气的烧烤界神仙眷侣就居住在这儿。
2: 我做主，我是干活我做主，大事我说算。不过结婚几十年了，没碰大事，招待客人都他说算，厨房做饭那边我说算，我们俩就这么分工的。
1: 韦世兰和丈夫刘文德一起经营着农家院，二人分工明确，女主外男主内。虽说是老夫老妻，但恩爱的甜度丝毫不减。那么老两口会有哪些独特的烧烤秘籍呢？约好韦大姐，我要一探究竟。
3: 快来快来，等你好久了都。
4: 是吗？哎，我看这都摆出来了是吧？
3: 都摆出来了，
4: 这阵势哈。
1: 一进小院就看到了韦大姐家的烧烤武器，有老式的炭火烤架，也有新式的电动烤炉。从阵势上看，韦大姐的烧烤里肯定藏着不简单的秘密。
4: 大姐，这些食材里头哪个是最有特色的呀？
3: 最有特色的还没在这里头呢。啊，最有特色的我去领你看去。
1: 果然，韦大姐有自己的秘密烧烤食材。
3: 吃鱼的小笨鸡儿，
4: 这鸡还吃鱼呢。
3: 啊，鸡吃鱼，因为这离江边近，那些小鱼，抓回来以后就喂小鸡儿。这个鸡的肉质特别好。
4: 这就是咱喂鸡的食儿是吗？
3: 对。
4: 这伙食也太好了吧？你看，有鱼，有螺。哎，还活蹦乱跳的，这就是江里头捞出来的吗？
3: 啊，对，江里的捞出来的那小鱼。
4: 鸭吃这个螺丝吃鱼啊，我觉得比较好理解，因为它在水边嘛，是不是？
3: 对。
4: 咱这鸡它能适应吗？
3: 这个鸡从小因为在江边嘛哈，从小就喂它这种小鱼。
1: 站着家门口就是黑龙江的地理优势，韦大姐连家养的土鸡都是用小杂鱼和螺丝喂大的。这些食物里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等营养物质，有利于土鸡生长。哎呀
3: ，这架势！
4: 这公鸡这羽毛这个很亮哈，很漂亮。
1: 小鸡炖蘑菇是东北人的家常菜，在炖煮的过程中，两种食材共同提供鲜味物质，让味道鲜上加鲜。韦大姐养的土鸡肉质嫩而不柴，脂肪适中，入口不腻。做出来的农家版小鸡炖蘑菇深受顾客喜爱。于是老两口商量，将土鸡挪到烤架上，用顾客更喜欢的烧烤方式，将鸡肉的原汁原味展现出来。那么，韦大姐有哪些烤制鸡肉的独特方法呢？
4: 这个是咱们刚抓的那只小笨鸡儿吗？
3: 是啊，
4: 这么黄啊，就是看着跟那个三黄鸡似的哈。
3: 啊，它是吃鱼的那种，所以说就油光赞亮
4: 的。真的是啊，就看着就肯定烤起来挺香的，是吧？
3: 哎呀，一定香，
4: 一定香啊！
1: 韦大姐说，烤鸡吃的就是鸡肉的原始鲜香，所以用盐反复揉搓鸡肉外皮，入上底味。再将葱姜放在鸡肚子里去腥，最后刷上一层色拉油为鸡肉保湿，腌制15分钟就可以上炉烤制。如果说烤鸡的秘籍在于独特的食材，那么韦大姐烤肉又会有哪些独门高招呢？
4: 我看这儿还有一大块，这是猪肉吧？
3: 这猪肉一个猪身上就4斤的梅花肉。
4: 你要说这个五花肉啊，烤串可能我还见得多一点，但是就是这种纯肉，然后穿大，是这大签子上吗？
3: 啊，是这个大签子，这大签子大吧？
4: 得是非常大的块儿，是吗？
3: 哎呀，这大肉串特别香。
1: 韦大姐说，嘉荫地处边境，每年都会迎来外国游客，猪肉是非常受欢迎的烤品。猪梅花肉肥瘦相间，滑嫩易嚼，为了方便烤制时肉能均匀接受炭火的炙烤，韦大姐特意将猪肉切成三角形肉块，咖喱粉、孜然粉、黑胡椒粉、辣椒粉组成调味团，为猪肉去腥提香，加盐入味，再打入小笨鸡的鸡蛋，为猪肉增加滑嫩口感。充分抓匀后，大块猪肉就要被穿到大铁签子上了。接下来的体力活都将由刘文德大哥完成。烤制这么大串的食材，他会有什么高招呢？
4: 哇，好沉的哈！你看，我这左手一只小笨鸡儿，右手呢是一头猪上最金贵的2000克梅花肉啊。
2: 对对，
4: 我

0: 烤箱里烤吗？
1: 对对，放烤箱里烤。
0: 好，那怎么个烤法？您教教我好不好？
1: 咱们先开始加炭。
2: 除了原生态的食材，老两口希望农家烧烤也能有诱人的味道。于是刘文德大哥曾特地前往内蒙古拜师学艺，从配置腌料到选择木炭、定制烤炉，每个环节都藏着他精益求精的态度。大串炭火都已就位，如何把它们放在烤炉里，刘文德大哥也有自己的讲究。
1: 半小时大，它烤得慢，给它放中间，中间热度不大嘛，把那个头插在边
0: 上，
1: 对，
0: 插这儿，
1: 对，它这头有个导链，哎，对，
0: 这
1: 搁这槽里，
0: 这样，
1: 对，对了，
0: 就是，哎，
1: 真聪明，对对，
0: 咱中间也不用翻它，这，
1: 对，它自己自动翻了。
0: 好的。我发现啊，咱们这个放这串儿的位置啊，它并不是在这个炭的正上方，
1: 对，
0: 感觉是错开的，这个是为什么呀？
1: 一个炭槽，一个水槽，
0: 啊，
1: 它俩隔开，隔开啥？就是烤出的油脂啊，直接滴于水槽里了，便于清理。
0: 它就不会再滴到这个炭上面，
1: 对对，
0: 这旁边是一个水槽，
1: 对对，
0: 等于全部滴到这个水槽里头，
1: 对对对，如果滴在炭上之后它不冒烟嘛，对身体不好，
2: 盖子一盖，充满期待。齿轮带动大串做匀速运动，每一次转动都预示着美味一步步走近。刘文德大哥在这儿盯着烤炉里的动静，韦大姐带我来到了她精心打理的小菜园。她说，离开生菜的包裹，再美味的烤肉也会失掉几分魅力。
3: 不能连根拔，
0: 不能连根拔
3: 啊！对，因为连根拔它就不长了，这样它还能继续长，就劈这个叶
0: 啊，就直接把，哎，就叶这样一叶一叶摘下来。
3: 对，一叶叶摘下来。哦呦，
2: 此时烧烤的诱人香气在小院里飘散，大约烤至30分钟，再次为猪肉大串撒上粉料，让跳跃的油脂激发调料的香气。由内而外辅助肉香，绽放高光时刻。在夕阳的映衬下，烤肉和烤鸡散发出诱人的光芒，大快朵颐的时刻到了。
1: 大肉串来喽，
0: 上大串了，哇，看着就很香，是不是？哎呀，这样能包着吃，
3: 多吃。
0: 好，
3: 香不香？
0: 香不香？老香了，就一点塞牙的口感都没有，
1: 对，
0: 很嫩，还是非常好。
1: 对对对对，
0: 尝尝这个烤的鸡，
3: 开吃。
0: 因为我觉得这烤鸡一点都不比这个猪肉串差，很好吃，非常非常嫩。
2: 从吃鱼长大的小笨鸡，到2000克猪肉穿成的大串，再到定制烤炉秘制调料，老两口用农家食材烤出了乡野的淳朴，烤出了诚心诚意的味道。

用纱出来，啊，一个点火，叮当一个呀，钱官领的边，就好个好利利呀。但是呢，咱讲照讲吼，这个出家人啊，不在五行中啊，跳出三界外，这个老道士老师讲啊，偏偏是一个这食青米的，一支锤啊是安尼提到大海哦，一开锤啊，做法一摆啊，就三千两白银啊。减一减也未用的，一做呢，就七七49日，49日以后啊，要保证讲这钱官灵啊，伊这病吼是安尼好利利，钱官灵啊，平时啊是安尼一针钱个拍48格啊，即满当颔棍生瘤，咱讲拄着啊，无办法啊，只好是安尼夹起轮棍啊，道爷啊，只要你有法按我的病治的好吼。你就是阮老爸啦，钱好讲啦，好无？来讲钱官灵，嘴是安尼讲啊，心内是安尼真袂爽啊，真袂超前，就咧想啊，听候这七七49日好啊，我这个病好势吼，我就甲你颔棍切切做两块，到时啊，我一针拢免开，就安尼啊，来讲一日两，两日三，三日四，一目年吼。这个老师公在前夫吼做法是过了10日，这10日啊，老师公是为厝头做个厝尾吼，为灶卡做个大厅做个房间，嘿，多一位拢行过啊。这日吼，伊就甲这个钱官灵讲啊，本道爷有淡薄代志要出去，我近半日、慢三日一定会到来，你放心。钱官灵呢？无办法啊！伊是老大啊！大仙啊！你着顺利吼！有啥物代志吼？有需要人吼，你着讲吼。你放心。咱讲啊，这个老师公一出了钱府吼，安怎呢？拄只吼，阁是安尼老神在在，毋惊树尾咧做风台。一出了钱府啊，一溜烟。真正是安尼，脚底抹油啊，一下就拼到了九日山，去九日山面台呢。九日山即满吼，正是这钦差大人卢通国啊，伫遐咧游山玩水。也其实这老道士老师公啊，正是钦差大人的好朋友。伊就甲钦差大人来参详啊。我即几日吼，按这钱府啊，为头到尾，为左到右啊，前前后后行了几多遍啊。我是无发现什么唔对呢？若讲有啥物特别的吼，我是看到啊。因到这个黑虎经门下口，有一个老黑啊，一个安尼夹着一双扫帚啊，伫遐空空颠颠啊。我只要一切棍啊，这个老黑啊就夹迄双扫帚要甲我摸啦。我唔知无放靠棍啊，所以我咧想啊，那是有啥物文章啊，一定是伫这黑虎经。你为什么无叫钱的按这个老黑啊，甲带边头去呢？这钱的呀，伊是讲啊，伊讲这个老家丁啊，是因老爸留落来，翕满吼，因兜咧跪红顶的时阵无细力啊，为楼梯顶头一个摔落来，讲去讲着头壳啊，即满疯疯癫癫，为了电视这钱的讲伊安尼爱家丁啊，所以讲伊就每日管这家丁三碗饭。唔知这个家丁啊，一直伫因兜这黑虎镜头前吼，夹着一张扫帚伫遐吼，乌爸母啊，钱也无管伊。哦，安尼我知咯，我甲你讲啊，过三日吼，就是月圆之日，你吼就安尼，知道，好无？好，安尼大人你放心，我倒来去。咱讲时间，咻，一下呀，就来到了这月圆之夜。嘿，老师公啊，就讲啊，小钱啊，俺恁兜吼，顶顶下下，上上下下，所有家丁、查某囝、家己人，吼，拢招到咱厝后的大厅。这钱官灵啊，即马就照办咯。好，我现来叫，一目年啊，这钱府。顶顶下下啊，所有的这家丁啦、查某囝啦、
政府

人啊，钱少爷啦，吼、哦，即所有的人啊，啊，拢到即个后体去集合，迄暗暝之时啊，准备看即老道士啊来做法。就伫即当时呢，咱讲吼，钱府诶，伊迄厝顶啊，来了一条乌影，迄即条乌影吼，是安尼边墙背壁行厝前，诶，三步并做两步啊，一目呢，来到了即个黑虎经的头前，迄安尼。在暗当中啊，偷偷的看头前，一看呢，遐拄啊坐一个老伙啊，伫这黑虎经头前啊，迄功夫人一个看吼，迄个假扫帚的老伙啊，一看，两只手骨是真大只，啊，位头到脚拢见指，那是看起，迄尤其迄对目睭啊，真大粒，啊，目光内底啊是充满了臭青味，迄这条乌影一个看，人讲功夫人吼。未出手看面相，现知影，迄这个老伙啊吼，至少啊，迄有30年的功夫啊，啊尤其吼，迄两对拳头母啊，啊是安尼，老干呀，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呀，我讲啊，迄弹翘翘啊，迄一看呢，乌影头小摇嘞呀，迄那是一对一啊，迄趁食这个老伙啊，估计趁食袂落呢，啊，然后安尼我着按照阮老爷交代的吼，伊啊。就伫这个厝脊顶头啊，迄围了一个三角形啊，然后啊，哎皮啊一个蒙啊，迄我头就倒去了。人讲这日暗暝吼，啊钱富啊是安尼平安顺利无代志。老师讲发作了后吼，啊钱老爷嘛是安尼恭亲素喜啊素喜吼，啊就倒去休困咯。第二日一透早呢，老师讲吼，一看厝顶，哎哟，厝顶老迄个标志啊！啊，就知影咯。早暝的行动吼，应该讲啊，啊就是拍水漂啦，啊就无去啊啦。迄看势吼，这个老伙啊无简单呢。咱讲啊，一个计策未成，啊只好就来第二个办法，第二个方案啊。过过了三日，老师讲啊，真神秘的吼，平时拢是安尼，哎，小钱啊，迄这日变了一个人啊，小钱小钱。来，我你讲，啊，钱官领啊，迄条安尼啊，啊摇嘞摇嘞，神仙啊，啊是啥代志啊？

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哎，你讲你讲，你答应我每日3000两银两啊，啊，一满吼20几日咯，迄本神仙一算啊，6万两呢。老神仙啊，啊，咱是讲好啊，就是你7749日做了吼，啊，我才一次性啊，啊，15万拢给你，啊，你小钱啊。你讲15万两银啊，啊！你空嘴薄舌啊！万一我甲你做好，你甲讲无钱，啊！我吼要来找乡讨啊！啊！我毋着竖嘴去上啊！无这个，大老爷啊，大神仙啊，啊！无要怎办吼？你讲，安尼先，嘿，你至少吼。就给我看一下，讲你这银两放伫倒位，有15万两银也无？嘿，那有啊，嘿，我甲你继续做啊。啊，那是无吼，歹势啊。嘿，本道爷吼，要过来混游四方了吼，再见。钱官灵一心内就暗想啊，啊是对吼，人伊讲安尼也是有道理啊。道爷，那是讲我给你看银两吼。啊，你是不是还阁会阁出门啊？还是要49日做了你无其他代志吼？本道爷，迄那是看到15万两银甜甜甜啊！迄本道爷刷落去就唔出门了，专门甲你发落这个代志，好不？钱官灵啊，迄心内暗想，好，啊那是安尼生啊，迄唔惊消息的走漏啊，好势。啊你大仙。咱烈士吼，烈士较袂离边啦。啊，听下暗暝吼，我带你来看云，好无？无量天尊啊，好啊！我是帮神仙啊来看你这云鸟吼，可毋是我家要挃的。迄钱官灵啊，心内暗笑啊，为神仙啊，为你家己迄支嘴啦。咱讲啊，即日烈士吼。啊，当代志安尼拢正常啊，啊，时间安尼一分一秒咧过啊，迄老道爷吼，人佫伊佫影点功夫呢，迄脚一个灵啊，飞位厝顶起去，啊，听候人无注意吼，就伫这厝脊顶头啊，为了一个圆形啊，暗暝吼，暗暝啊，准备行动，即个暗暝啊，迄道爷直直等，直直等，吼，啊，老钱的钱官灵啊，啊，直直等吼。等甲厝内人啊，大部分拢休困咯。啊，钱老爷吼就讲啊，大仙大仙，带我来，我带你来看云。咱讲这钱官灵啊，啊就带着吼老师公啊，迄一前一后就入了黑虎经。迄一入去啊，老师公目睭一个捻，哎呦，钱官灵啊，你这本事真好啊！哎，老师公啊，见笑啦，见笑啦。咱讲吼，啊，这老师公伊看到是啥物啊？迄敢是黑虎精啊？这就是钱官灵领导啊，这个宝库呢，啊，内底啊，看要金元宝，要银两，要银票，要玉器，要珠宝，迄一项一项啊，啊，逐项拢有啊。官灵啊，无想讲你遮有钱啊。无啦无啦，见笑啦见笑啦，甲道爷你比吼，袂比的啦。你这钱啊，是倒位来的？道爷，毋是讲带你来看银鸟嘛？银鸟看好，咱倒来去，好不？本道爷搁咧想讲啊。嘿，你只是吼，贪污淡薄银鸟啊，无想讲你遮尼多啊。我甲你讲吼，啊，可能你伫做真侪这冤魂冤鬼啊，啊，到时吼，无得靠49日袂放你煞呢。道爷这，要怎办啊？我看安尼，你吼，按你这银两啊，倒一位赚到的，倒一位扣来的，倒一位啊去共抢的，吼，你甲我写的。好细溜溜啊！讲出来啊，写的好，写一张纸给我。啊，本道爷到时举行一祭坛，
按你这物件吼，写伫个我符灵顶头，然后烧煞，也即冤魂冤鬼啊，迄估计就袂来找你。你看好无？好啊好啊，安尼我就按这物件吼写好你，你吼一定吼爱保密，好无？你放心啦，本道爷吼，拢伫恁兜吼，袂出去啊。你是咧惊啥物啦？好好，安尼啊，你带我来册房吼，我写好你，好无？行。咱讲就安尼啊，迄道爷含甲这钱官令啊，一前一后吼，为黑虎警出来吼，一出来呢，迄个老黑啊，佫倒来啊，教官顾伫这黑虎警啊，其他人甚物人拢袂当入去，因两个啊。就来到了钱官令引导的这册房，钱官令啊，迄讲啊，这几多年啊，毋知钱官令是犯了偌侪错误吼，是安尼敲剥了偌侪百姓的这废官啊，迄整整写了一点钟，才按伊这所有的物件吼，拢写好啊，就摕予这个老师公看咯。迄老师公一个看，我讲钱老爷。这款物件要让神鬼看，那是卖半点糟渣的。我看吼，你这就是无准，你还阁偌济无写，拢甲写出来。我拢写啦。唔对，比如讲最近啊，咱迄个要救济百姓的迄灾民，迄二十几万两啊，你共提位倒去啊？老先生啊，是我拄则袂记诶吼，咱是伤紧张啊，煞无写啦吼，我阁给你补写吼。人讲阁写了半点钟啊，真正吼，迄钱官令啊，即个毋敢阁有啥物隐瞒咯吼，就按所有啊，伊即几年做官令啊，即偷体、口诶、白诶、抢诶、骗诶，所有诶即。贪污的物件，迄拢写伫个这张纸。老师讲一个看，好，来，你带我来，咱过来黑虎经，迄同款吼，钱官令老道士啊，一前一后，佫转来到这黑虎经啊，只看见这老道爷，迄是安尼老神在在，唔惊树尾做风台啊，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迄只惊城来牛林军啊，跳位墙头顶头去啊！迄一个看吼，钱官令是惊一个，临的时啊，迄张也袂高呀！这密袋，人讲密袋呢，其实啊，早埋伏伫钱府外口啊，即100外个吼，这钦差大人带来这牛林军啊，即满吼。

就包围了政府。啊，政官令呢，迄底下是安尼惊甲无马啊，啊，讲安煞软伫涂骹。牛林军啊，顺势落来吼，啊，一人一柄一个啊，就按这政官令啊，甲插起来，然后锁啊，白白的吼，啊，就抓起来咯。啊，引导的家丁啊，一寡厝内人啊，啊，拢是安尼按照这个规矩啊，拢该控制掉咯。咱讲这个时阵啊，阿位大门门一个开，哎，这钦差大人啊，如同国就走入来咯。钱官令，你这几年啊，做了这么多失德代，你就唔惊报应吗？迄钱官令吼，咱讲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啊，啊，拄则是安尼惊甲无买吼，迄即满吼，搁稳定落来啊。啊，反正啊，啊，这个抓到明仔是稳死的啦，啊，死就死啊，迄破官我破毒啊。钦差啊，今仔日我互你抓到，我承认咯，但是我真想要知影。你是按怎来查到我这个线索的？人讲这个时阵啊，诶，边头的老师讲吼，无够遐知了吼，笑眯眯的甲讲啊，钱官令啊，实实甲你讲啦，较早时啊，阮老爸就是互你害死的，也好加在啊，我这钦差大人的好朋友啊，迄甲我两个人斗阵搬了这出戏，啊，才有法今仔日啊，依法甲你抓起来。

也为什么？甲别人袂着怪病，我就会着怪病，就会嘿嘿上啊！我甲你讲啦，其实吼，这代志啊，是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咱讲伊讲什么啊？原来啊，咱故事一开始毋是有交代，这个钦差大人卢通国啊，迄较早时是一个草药仙，啊对草药吼，迄伊是真有研究。也即摆呢，听讲这个钱官令啊，暗暝有这收银两的习惯啊，所以讲伊伫这财源顶头啊，迄每一块财源啊，拢抹了伊特制的草药。也为什么？咱的百姓领着草药，手就袂痒啊，身躯就袂艰苦。为什么独独啊？这个钱官令伊吼，会安尼贡献上亚亚呢？这个啊，其实正是迄两段牛酒来起的作用。伫牛酒内底呢，迄就加了特殊的这个草药的这药引啊。啊，只要吼你摸着这银啊，啊，佮啉着这牛酒啊，迄你就会吼得着这款怪病啊，这款上亚亚又佮酸又佮疼这怪病。也这个老道士呢，伊每一摆烧迄张符灵啊，其实符灵内底迄也是掺了草药啊，这款草药啊，正是来治疗这款上。听这款毛病的吼，伊的这个解药，啊，每烧一张啊，迄唔知影的钱官令就感觉讲，这是神仙啊，神仙来咧救伊，啊，一日一日一日吼，伊慢慢的呀，啊，就相信咯。啊，这个老师讲啊，伫这十几日的过程当中啊，按钱付吼，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啊，最后就发现讲，黑符经内底啊，则是钱官令啊。伊犯罪所有的证据，而且收的所在，啊，戆细戆细的钱官令呢？迄满吼，因为病啊，病甲袂过呀，迄裤头染出来物件，迄袂过呀，啊，只好吼，按家己啊，一步一步所犯的罪状，所做的这失德代啊，啊，拢写伫迄张准备要烧好这神龟的迄张纸内底，啊，迄张纸呢，即满。啊，就升起了真侪这钦差大人去调查的这个功夫啊，直头作为钱官令啊，伊犯罪证据送到顶一级啊，依法来处理钱官令。也这个啊，真正是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这钱官令啊，咱讲听讲最后吼，就皇帝啊，按照朝廷的法律啊，按律抄家治罪。啊，这个钦差大人卢通国呢，迄原本皇上啊，真袂放心的这个太医啊，因为办了这件代志，迄皇上啊，真满意，啊，就赐伊吼官升一级，也而且啊，佫赐了伊真侪金银财宝。啊，卢通国呢，咱讲好人做到底啊，按皇上赐伊的这金银财宝，又佫全部啊，摕来救这云安受苦受灾的这百姓，也一时之间啊。迄大家人讲到这卢通国啊，拢是安尼蹭出大宝仔来学路。啊，这个办西宫的这个老先生呢，因为这件代志啊，也和皇上吼，挑剔表扬，而且是安排伊啊接任下一任的这云南县令。也刷落去迄几年啊，云南啊，因为这天气好转，啊，百姓啊重新又阁过上了这个正好的生活。啊，又阁伫这个老道士的这治理下呢。因啊是安尼风调雨顺啊，啊日日拢有好日子。迄这故事的圆满结局啊，也教咱一个道理：只有全心全意为百姓来做代志，也才会当实现咱人生啊真正的意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那是讲啊，都用心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感慨，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今仔日的节目吼，咱首先是资讯报你知，来关注调起两岸电气新停，互联网经济热热名，青年回岛经得电片，即马来开营。第八届中华文化热热名安永行，即马成功举办。台湾大同市受风景来到南洋市的西街馆来参访路车文化。那另外呢，咱也会听到一寡甲大陆有关的，看见新大陆。首先啊，来了解即满吼，应该讲咱国家有希望来降低大豆进口的这依存度，来实现高蛋白玉米诶自主玉种。也是按怎吼为保障粮食啊，搁来添一个新的数呢，咱到底来关注。也另外，咱还阁会看到，中国激光灭蚊啊的这神器啊，即马伫海外是卖甲真好。国系创意的小家电吼，应该讲受到真侪国外的欢迎。那实用好物吼，走向国际市场啊，应该讲效果是真介好。那另外，咱还阁会关注到，各地高考的作文题啊，即马拢出炉了吼。那今年的作文啊，有甚物款的特点，也反映出甚物款的趋势，咱带着咱的记者。来去探讨一下。那节目的最后呢，咱来关注最近这个龚应廷以这个财会经验啊，先进的这个基层治理的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读册会在咱福建厦门啊来举行。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仔，这就是神州之声，用核斗阵行。那头一条消息啦，咱斗阵来关注最近调起两岸乘客心情，互联网经济饮食名青年回到景德镇片，伫江西景德镇的这个稻溪村文创街区啊，正式来开业。20多名咧做自媒体、电商运营、营销策略等领域的台湾少年家。是斗阵伫惠都吼，甲伫景德镇就业创业的部分台青啊，共同来做时间是6日的研习交流之旅。那即摆研习名由国务院台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甲江西省台办共同来主办，景德镇市的台办来协办，目的吼就是讲以互联网经济作为桥梁，以土匪文化作为纽带。来搭建两岸青年学习成长、实践锻炼、交流互动的平台。演习名课程啊，是紧紧的挖掘互联网行业发展趋势，构建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一体化教育体系。在演习期间呢，高校教师、行业专家会围绕着和咱这个相关的 APP 哦，亲像这个前列的哦，这个、主流的新媒体平台。设置来讲解校号定位、流量运营、内容策略等等实用的知识，然后就讲安尼手牵手吼来指导学员啊，来整理家己的脚本，来拍列甲剪辑。那学员呢也会到稻台青连接姚丽古镇来开展实际演练，结合当地的这秀美山水、古朴的民居，也有民俗风情，来做实景的创作。按所学到的新媒体技能啊，落到实地来实践。那除了专业的课程以外，吼，演习营专门开设了青年回到景德镇知识讲坛、中国人的颜色秘密，吼，两大特色的美课堂，安排陶绘手工制作体验，参访景德镇中国陶绘博物馆，游览多用里历史文化街区等侪场交流活动，助力学员快速熟悉回到、了解回到。全方位感受景德镇青年的陶绘文脉、城市发展的风貌，也有产业的特色，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对峙和独特的魅力。那真侪台湾的学员吼，是纷纷的表示讲啊，这场的活动应该讲是干货满满，吼是一场真好的研习。一方面是拓展数字时代的这物质的视野，同时啊也找到两岸青年牵手发展的新的机遇和新的灵感。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哦。乡亲呢，那是多用收音机啊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关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另外呢，阮也阁有两个小号，一个是杨世平两岸好生活，一个是杨世平闽南风，内底有真侪咱两岸交流的资讯，也欢迎乡亲啊来收看来捧场。也够看大海，吼、哦，美神公众号也欢迎乡亲啊，有好的消息来到拍波哦，共同来讲给更加多的人知影。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先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再阁继续来开讲。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我是熊啊。那说到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第八届中华文化艺术营的25位演员，带着对中华文明源头的好奇，也佮有对血脉亲情的追寻，来到古都安阳。那时间是5日的行程吼，应该讲唔限定是一摆历史穿越佮文化的浸润，佮较是正做一场实践两岸一家亲理念。共同来筑落精神家园的温馨的旅程。那演示名一件吼是，首先来到阴司遗址，吼，就是讲伫阴司的这博物馆，宫殿宗庙的这遗址，也个王陵的遗址。演员呢，吼，伫这地啊来看，吼，这正界河中顶啊的青铜器，吼，这神秘古老的甲骨文。那伫这以后，也个亲目吼来看到迄刻伫个。古的这个架顶头的这元素的纹理啊，真侪演员拢是正个感慨吼、哦，啊有的甚至讲啊，这个就亲像讲，去望到3000年前先祖的这个脉搏哦，亲切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这正个长的历史，以顽强的生命力，也佮有创造力。那有的学员就讲啊，讲这是共同的文化基因的秘密。那随后呢，也参访祖厝高陵遗址博物馆哦，这地呢。是以正个详细的考古发现，来展现了魏晋时期的这历史风云，也引发大家人对英雄甲历史的这热烈的探讨。走向近代的精神封闭，演员呢是来到红旗谷纪念馆含甲青莲洞，伫徛的这正个山势正险的这太行山的这壁前吼，啊来听连江天河修建过程当中迄段惊天斗地。自力更生的感人的故事啊，也亲目来看到青莲突击队吼，伫这正界险的这个山的壁顶头啊，来开凿吼、哦，来拍动的这个复原的场景，真侪演员呢，拢是感觉正界震撼甲感动。那因是表示讲啊，红旗谷所代表的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唔限定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激励两岸同胞克服困难、共创未来的强大动力。这种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啊，和两岸同胞的心灵啊，更加瓦滚。那今日召集文化的发祥地吼，演员来体会是中华的这演成的天人之道的正界深的智慧。也伫个徽庙啊，当精忠报国之势力吼，诶，国家情怀的这民族魂啊。在每一个演员的心中啊，激起了正深沉的回响。这份对民族英雄的共同敬仰吼，是对两岸同胞所共有的价值认同甲情感连接的正解有力的吼一款解释。那行程的最后一站吼，是伫中国文理博物馆，为甲古文到现代汉字文理演变吼，是一个正长的正解复杂的过程。那这个系统的展示了中华文明是按怎通过文理啊来不断的传承甲发展的。演员呢是拢来表示讲啊，汉字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上佳好的文化纽带，是两岸同胞无障碍沟通、心灵相通的基础。保护好、传承好、运用好汉字啊，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责任。那5日的行程啊，应该讲是正佳。近吼，就讲环节真侪，阁充实。学员呢，一路行，一路看，一路想，一路疑。伫古老的位置头前啊，来感慨吼，伫先贤的精神当中啊，来吸收力量。伫文理的长河当中啊，来确认归属。因唔限定讲用脚步啊，是来行了中原大地这历史的深厚，阁较是伫一摆一摆惊喜、感动、甲共鸣当中，完成了对共同文化根脉阁一摆确认。对民族精神的搁一摆体悟，真侪演员呢，拢是正解有感情的讲着啊，讲来到这地啊，唔限定是做客，搁较是倒来家己的祖家，看到的这物件吼，拢是遐尼亲切，因为这个是咱大家人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根。那这摆活动呢，吼、哦，就是讲以这个文化为桥啊，以历史为底。成功的按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融入到具体的参观体验和情感交流当中，伊也搁一摆证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深深的吼，根植伫两岸同胞的内心的精神原乡，是任何的力量拢无法通挂断的正界牢固的纽带。
伫共同的文化记忆甲民族认同的这引领下，两岸同胞的心啊是愈行愈近，牵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道路啊，也是愈行愈快。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阁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那说落来这条吼，咱要来讲的是，咱民间的一个信用，落车文化信用。应该讲落车文化吼，那熊也知影，伫咱台湾是正个普遍，也伫大陆吼也是共款的。那较早时呢，吼，有诶，咱讲有一种精神的寄托啊，比如讲小朋友吼，较怕夭折的时阵啊，有时就会求一个心灵的寄托吼，来找落车吼，互落车做靠垫吼。啊，当然啦、咱讲即满吼，落车文化是正做一种正好的精神纽带。就伫个最近呢，台湾台中市消防局赖定元一行60多人是来到南洋市西结关来开展落车文化参访活动。那参访团一行吼，是对来探访电动馆、杏花村、翠屏山等落车文化遗迹，然后过来拜落车的祖庙甲神像。而且来遮当地乡亲啊，赠送的五月针的寿桃，现场来了解西捷路车文化保护传承，甲文旅融合发展的情况，亲切来感受两岸信仰同根、文化同源、血脉相亲的深厚连结。那即满吼，已经连续两年来到西捷参访的68岁大伯刘秋锦吼，伊是正个感动的讲啊。讲祖国大陆的繁荣昌盛啊，互搁较侪台胞啊，有了搁较侪安全感，同时啊，也搁较感觉讲家己正解自豪。落车文化承载着忠孝义勇，也搁有护国庇民的中华传统的美德，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桥梁。那参访团啊，也搁有其他的朋友啊讲吼。讲今后会持续来加强两岸民间信仰的交流，甲产业的互动。守护好两岸同胞的友情友谊，着加行吼，着来加交流，着来加联谊，共同来保护中华文化的根脉，共同来促进两岸融合甲互惠共赢。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哦。乡亲呢，若是都用收音机啊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感慨，也会通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另外呢，阮也阁有两个小号，一个是杨士斌两花好生活，一个是杨士斌闽南风，内底有正侪咱两花交流的资讯，也欢迎乡亲啊来收看、来捧场，也阁有看大海吼、美神公众号，也欢迎乡亲啊有好的消息来斗拍波哦，共同来讲互更加侪人知影。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到这，下面咱阁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见新材料单元。首先要来开讲的这条呢，是中国科学院分子生物科学多元创新中心科研团队啊，联合国内最近高校，最近为野生的玉米当中成功的来找到高蛋白基因，实现咱国家玉米主宰品种蛋白含量的这明显提悬，这个有希望减少脱群饲料产业的这个。多方面的相关应用，那这个成果啊，会伫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来发表。高蛋白基因是安怎让人发现的？又搁会安怎来降低咱国家大豆进口的依存度？来，按咱这个饲料供应链的安全提供核心的支持。咱就斗阵来听记者采访发来的具体报道。
1: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这也使得大豆进口量常年居高不下。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副主任邬永瑞介绍，
2: 实际上我们经过测算啊，我们玉米的年产量大概是接近3亿吨，2.9亿吨。那么，如果你能够提高蛋白含量提高1个百分点的话，你大概你就是这个相当于进口大豆百分之就是800万吨这个大豆的这个蛋白含量。
1: 但是育种中缺乏优异的高蛋白基因，研究发现野生玉米蛋白含量高达30%，但在长达9000多年的驯化与现代育种历程中，由于缺乏针对蛋白含量的定向选择，大部分优异基因在现代玉米中已丢失。2022年，邬永瑞团队率先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首个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2: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就建立了这么一个高通量的蛋白分析的一个平台。我们这个累计啊，已经测定了40000多个样品，而且我们整个平台的测序的这个流程也申请了这个专利。那我们是怎么去把这些基因引入到这个栽培玉米里面去的呢？就是先用这个野生玉米跟它杂交，然后不断的回交。
1: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8.5%提升至12%到13%，全株蛋白含量超9%，且产量可保持稳定。因此 ，THP3T 的挖掘不仅补齐了高蛋白玉米育种的关键拼图，更为现代玉米的品质回溯与精准改良提供了可能。
2: 这项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高蛋白玉米形成的分子机制，更在应用层面率先提出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保障国家蛋白饲料粮安全的豆粕替代创新路径。
1: 目前，团队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精准改良了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的亲本。改良后，亲本蛋白含量可提升至14%以上。同时，我国玉米年产

0: 产约三亿吨，若全国饲用玉米蛋白含量能提升四个百分点，达到12%以上，所增加的蛋白总量相当于3000多万吨进口大豆，约占30%的进口大豆总量。此外，该成果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乌永瑞说，
1: 在养殖端，高蛋白玉米氨基酸含量全面增加且不影响消化率，在育肥猪饲料中具有替代50%到100%豆粕的潜力，并可显著降低蛋鸡、肉鸡饲料中豆粕的添加比例，从而大幅降低饲料成本，提高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在种植端，每吨高蛋白玉米的收购价比普通玉米高200元，全面推广高蛋白玉米后可显著促进农民增收。
0: 乌永瑞说，未来团队将持续探索构建从基因挖掘、种质创制到新型饲料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 高蛋白基因的克隆可以加快高蛋白玉米培育的进程，快速实现高蛋白玉米的更新迭代。后期将进行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新型高蛋白玉米饲料加工，再到畜禽养殖，这种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研究范式，为实现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进行豆粕减量替代的全产业链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好，乡亲，那说到来这条吼，咱来看无偌久之前啊，伫江苏常州一间企业研发的这激光灭蚊器，吼，两个灭蚊啊的这个机器啊，伫海外的真侪平台顶面啊，应该讲是，逐个人买甲吼三钱啊，甚至惊讲无货啊，供不应求。那这款拄开始啊，只敢设定2万美金小目标的这个产品呢，最后啊是赚超过250万美金。吸引了全世界70外个国家的这个支持者吼来买。那伊后壁这个3毫秒识别，每秒发射30摆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功能吼，和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制造的高科技啊来买单。那应该讲这个吼，唔限定是一款灭蚊啊的神器，更加是中国创新力量伫全球小家电市场的又过一摆吼正解水贵的亮相。这几年呢，咱国系创意的小家电啊，凭着咱实用也够巧思啊，应该讲伫海外吼，不断的受到欢迎，也拍开了全世界市场的大门。那这有科技感甲温度的中国制造吼，正做全球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新的选择。具体情况，咱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然后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一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仅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万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2: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可能用户确实对蚊虫是谈蚊色变，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一青睐。
1: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3: 其实现在主要做农业这一块的，因为我们也在挖掘这方面需求，看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说考虑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做的话，我们可能要针对这个场景，然后做一些需求分析，产品的话也要做一些那个适配和开发。
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 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举例说，
4: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三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5: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可以说，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地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提供适配性强的这种创新性的小商品。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0: 好，乡亲，那说落来这条啊，咱来看哦，今年的高考哦，想要问咱乡亲啊，尤其大陆的乡亲吼，就是讲，当年高考的这作文题啊，是不是你爱记的？2026年的高考吼，即马成功来举办，那作文题目吼是搁一摆啊，吼，大家人来关注。今年高考的作文题吼，有甚物款的特点？试题的这重点考察的是倒一寡内容呢？咱斗阵来听记者采访回来报道。
1: 今年高考语文考试共有五套试卷，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地语文试卷自主命题，其他省份语文试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制，包括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要说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亮点，用专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比如全国一卷作文《青年新语》，就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一卷作文可以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
2: 大家知道，词语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新词新语的发生，或者说词语呢发生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本身呢就代表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变迁，它是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符号。学生可能对这个词语本身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通过词语啊去切入，去感受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及呢他对这个词语有了新的理解啊，结合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对个人的成长有了新一层的这个思考。
1: 在全国二卷中，用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青年学生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的一大特点，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筑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3: 孩子们去思考，在这个变局中，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困难都是短暂的，关键我们要能坚韧的不拔的精神，努力奋斗，最后一定会战胜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高度的。这是很典型的立德树人和思辨的充分结合。
1: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健认为，今年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张力十足，提供给考生的写作领域非常广，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4: 可以写个人成长，也可以写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细心的学生也会发现，作文题目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贴合得非常紧密，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总之呢，今年的作文题再一次体现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1: 今年上海卷的作文题聚焦的是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科技间的关系。专家认为，这个题目给每个考生都留下了充裕的思维空间，而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模式。这种命题思路也跟全国卷的作文命题有相似的特征，让考生有较多的发挥余地。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考试育人功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入点，拓展了写作空间，
2: 让孩子有话可说。就是我无论是阅读这些陌生的这个材料也好，还是我们去思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这个问题也好，都是从学生他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想到、能够思考到的这个东西切入的，所以呢，就给学生呢有了可说的这样的一种空间。

0: 好，乡亲，那最后一条消息啦，咱来关注一场伫厦门举办的读册会。应该讲，这场读册会吼，是真够成功啊！为了着咱基层的这地理吼，以公营亭这部册吼，来作为一个示范啊，啊，逐个人来展开研讨。那具体情况是安怎呢？咱倒转来听熊啊发来报道。
1: 日前，一场以"光荣亭——来自柴西基层社会治理的故事"为主题的专题读书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大学路派出所举行。开国中将刘忠女儿刘畅，《光荣亭》作者叶淑萍，厦门市民公安分局、大学路派出所警务人员及厦门大学职工代表齐聚一堂，以"红色阅读搭桥"，探索如何更好打造警校协同的基层治理共同体。读书会上，厦门大学学生处、后勤集团及厦门市民公安、大学路派出所相关负责人等就警校联防、隐患排查、校园综合治理建言献策，探索将柴西光荣亭蕴含的新时代枫桥经验转化为平安校园实操举措。光荣亭作者叶淑萍表示，未来将持续联动公安与院校，贯彻落实好全民阅读文件精神，科学有效践行文艺精品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化人的责任使命，推动红色基因和法治经验在平安校园建设中绽放智慧之光。
0: 叶教授还介绍说，接下来将出版繁体字的《光荣亭》，满足更多阅读者的多元需求。好，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的收听。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
2: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福建海事部门发布五条举措，促进两岸航运高质量发展。
2: 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启用。
1: 台北直播室，岛内各界高度关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台学者表示，民进党当局无法阻挡两岸交流大事。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请听报道。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